岸杠演唱的这首《小桥》自发布以来，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深受听众喜爱。歌曲在直播平台首唱后，其纯美的旋律和温馨的画面感让人沉醉，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乡村景象中。

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宛如一首青春恋曲，歌词历经14次修改，最终以月光洒在你头发的细腻画面道出了跨越时区的思念与宿命感。他在编曲中融入钟表滴答声，模拟时空对话的张力，真假音转换如蝴蝶振翅，既轻盈又充满力量。

一首由印子月演唱的《冲动》送给大家。歌曲的编曲和演唱也非常出色，印子月的嗓音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跳动。

边走边爱，从车站步向月台，从相识走到同步。每次我其实都想告诉你，能不能栖息在快乐原地。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谢霆锋演绎的这份无奈。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辽中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新成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描绘了一个夜晚未眠的姑娘的内心世界。
4: 月初上

挂彩是杨坤与华晨宇的激情碰撞，一首融合了英伦、摇滚、流行吉他等多元素的原创力作，歌词含蓄又热血沸腾，展现出男人为梦想和尊严挂彩的坚韧精神。

异想是陈翔演唱的一首电音歌曲，优美的音调和独特的旋律让你仿佛置身异想空间，尽情领略富有未来感的曲风。

双手空空的人才懂得尽情奔跑的快乐。愿此刻的音乐时光可以给您带来片刻放空自我的闲暇。下面送上一首张小棠带来的苏幕遮，放下过往，活在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听着这首《像素游戏》的主题曲《Together》，你是否也回忆起儿时伴我们长大的红白游戏机？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集体记忆，令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少时光因花花绿绿的像素而增色不少。

小芳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情歌，歌曲一出便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李春波因此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这首作品的创作和演唱，虽然来自地道的东北汉子李春波，但他却同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不仅是流行乐坛的一个成功特例，也是那个时代广东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一种写照。

0: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超车中发生的事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机不对，还有一些是因操作不当导致的。
2: 记住四个字，目光短浅，就能解决超车问题。
1: 目只用眼睛观察，如在同方向车道超车，应观察左侧车道上车辆通行状况。借用对向车道超车，要观察是否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地面是否为黄色虚线等，任意一个条件不允许，都应放弃超车。
2: 光指打开车灯，
1: 确认可以超车后，应先开左转向灯，向其他车示意自己的动向。超车

0: 过程应尽量简短，
1: 禁止超车不提速，长时间与被超车并排，决定超车后手动挡车型应降档提速，自动挡车型应深踩油门尽快完成超车。浅指转动方向盘幅度浅一点，以保证超车过程平稳，加速状态下大幅度打方向盘有失控的危险。为了您的行车安全，超车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目、光、短、浅四字法则。同时请务必注意，一，在前车因故未减速让道的情况下禁止强行超车。二，前车前方若无足够安全距离，禁止强行超车插入。三，行经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漫水路、漫水桥时禁止超车。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

0: 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2: 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日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啊。今天啊，虽然说是周日，但是对于广大的高三学子来说呀，这是人生当中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对吧？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此时此刻呢，这第一科考试已经开始了啊。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啊！衷心的祝愿各位考生呢，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好吧？但是啊，这今年这高考呢，确实挺凉爽的啊。往前想了想，好像好多年都没有说高考期间下雨的时候了。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那晒的哟，哎呦，这家长在外边陪考挨晒也是挺遭罪的。但是今年呢，这老天爷挺作美，是不是？这全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有雨的这样一个状态，温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啊。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3: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2: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周日，高考的第一天，2026年的高考大幕正式拉开了啊。今年的高哎，非常有利于考生发挥呀。这天一热啊，人就燥得慌，一燥得慌呢，这心就不静，是不是？但是这个降雨呢，有好处也有坏处。连续的降雨啊，确实给考生的出行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相信这个各位家长和考生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提前量应该打得挺早了啊。那到今天的早上8点，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盘锦、铁岭、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都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阵雨，同时呢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无论是早上的考试啊，还是下午的考试，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预留出足够的时间在路上，打好提前量，注意出行安全。那今天白天一直到今晚8点，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将会继续

受到降水的影响啊，今天的气温还会继续下跌。今天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都在15度及以下，是11到15度左右。白天呢，像抚顺铁岭最高气温呢，甚至跌到了不足20度，最高气温只有19度，其他城市呢也只有20到23度。雨水加上降温，这个凉意就比较明显了。风向方面，全省吹的都是北风，目前来看呢，风力不大，都是3到4级，大连能够5级左右，至少呢不会说给考生和家长打伞出行增加太大的难度啊。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咱们辽宁的雨呢还是偏多的。

空气的影响，凉意更足，最低气温大多只有11到12度，外套一定要穿好喽。那么从明天的早8点开始，一直到后天的晚8点，咱们辽宁的降水呢几乎是持续的，普遍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整体的出行感受跟昨天会比较相似啊。所以说各位考生和家长呢，依旧需要在路上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提早出门，随身带好雨具，再带一件长袖的外套，方便考生呢根据体感变化随时的调整着装啊。还是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啊，都能够超常发挥啊，会的都对，蒙的也都对，超常发挥啊，金榜题名了。

0: 那关注了天气之后啊，一起来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又到了和大家集中来交流高速小知识，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内容，但是呢，核心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呢，对于高速的知识多一分了解，您的出行呢，就能够多一分安全。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咱们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大家伙这两天比较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说6月1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施行了。哎，疲劳驾驶的认定呢，已经告别为时长论的这样一个认定方式了。那接下来啊，咱们来结合一个案例，为大家伙呢来画一个重点，提个醒啊，也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事儿。6月1号，当天。上午11点左右，山西高速6支队接到了群众报警，说 S45 天离高速五台庄方向盂县北服务区附近发生了单方交通事故。民警呢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一辆四川牌照的轻型皮卡车横向侧翻在行车道上，车上所装载的货物呢大面积散落。万幸的是，车上两个人都系好了安全带，身体没有受伤。经过现场勘查。

构成疲劳驾驶，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从今年的6月1号起啊，全国施行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打破了以往仅靠开了多久的单一模式，采用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的三维立体判定体系。普通的机动车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不休息，或者是单次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车辆晚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超8小时，直接认定是疲劳驾驶。事故前10分钟内闭眼超过2秒，自述神经恍惚困倦，即便说没有超过法定的驾驶时长，仍然可以认定是生理疲劳。核查发现出车前熬夜透支、睡眠严重不足，而且事后自述犯困驾车的，纳入认定范围。这以上的几个维度满足任意一个情形，就可以作为事故定责和违法处罚的法定依据了。交警提示啊，这疲劳驾驶的危害呢，呈阶梯式升级，从轻微的操作滞后，到中度的动作僵硬，再到重度的瞬间休眠，彻底失控。为了避免这种悲剧重演，希望大家呢牢记以下的这几条防疲劳的铁律啊。首先非常重要，出发之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杜绝熬夜之后仓促的开车。长途货运尽量双人同行，实行轮换驾驶，避免单人硬扛。尽量避开凌晨2点到5点、午后1点到3点等生理困倦高发时段长途行车。日间连续驾车不超过4小时，夜间单次驾驶严控在2小时之内，每次停车休整不少于20分钟，而且必须停靠正规服务区或者是安全区域。那在行车途中啊，适当的变换坐姿，深呼吸，避免久坐导致肌肉僵硬，加速疲劳积累。一旦说出现了眼皮发沉、注意力涣散这些困倦信号，第一时间就近驶入安全区域休息。千万别迷信什么开咖啡呀、什么浓茶呀、等等一些硬撑的手段吧。不能说不好使，好使它只是暂时的啊，它跟睡眠是没法比的，对不对？那么6月1号疲劳驾驶这个新规落地呀，意味着查处更加精准，定责更加谨慎，疲劳驾驶不再是模糊的地带了，而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一个违法行为。疲劳不开车，开车不犯困，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法律红线和生命的底线呢。希望各位客车、货车司机朋友以及私家车主能够珍爱生命、敬畏规则，合理的安排作息，平安抵达才是离家最近的路啊。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是，
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7: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3: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4: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5: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16: 马上马上。
15: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6: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7: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16: 来了来了。
17: 对，
18: 喂，
17: 哎，到哪儿了？
18: 快到了，
17: 快点，
19: 快点，真的快点，
16: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4: 前方红灯30秒。
17: 喂
18: 喂
20: 喂
17: 喂，
16: 来不及了，不管了。
13: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21: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17: 哥们儿，开慢点儿，
16: 我马上就到，马上。
22: 别急，安全第一。
1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6: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是陈宇。小课堂的下半节课啊，咱们来说一说小动物上高速。哎，这最近呢，山西高速九大队的民警接到了左权隧管站的报警啊，隧道管理站说，在小寨隧道附近有羊群上了高速了，还不是一只哈，羊群。民警在接警之后迅速出警，联合路网工作人员找到了羊群的主人，协同羊的主人把全部羊群赶离高速公路范围。民警的现场对羊主人展开了安全教育，叮嘱其切实看管羊群，杜绝人畜违规进入高速，并且及时通知了养护部门，尽快派人到场修补加固破损的护网，消除路面的隐患。其实这种事儿呢不常见，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啊。那如果说您在高速上遇到了小动物避让的时候，如何减少损失呢？这分几个情况啊。第一个，遇到小动物之前，您作为司机开车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做其他不相关的事儿啊，什么分心驾驶这些啊。再就是随时的注意观察路况，发现异常才能够快速的判断路面情况，从而采取一些正确的措施来规避风险。那在遇到动物的时候，如果说是在空旷的路上，周围没有什么车辆，没有什么行人，遇到了突然间窜出来的小动物，您可以缓慢刹车，让动物先行通过，或者在速度减慢之后打方向变道躲避。那如果说左右两边啊后边都有车，那就不适合采取什么急刹车变道的方式了，因为车呢在保持高速的行驶之下，如果说突然间刹车变道，很容易造成追尾或者是碰撞，严重的时候更会对驾乘人员造成伤亡。那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小动物的尸体，或者说你一不小心啊，实在躲不了了，撞死撞伤了动物，您可以选择报警。如果是撞上的体型比较大的动物啊，什么羊牛啊这种，有必要在紧急停车带停车，然后设好警示标志，打开双闪，看看车有没有损坏，也有没有必要这个叫保险什么的。如果说车损坏严重，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再就是家里边养这些大型牲畜的啊，养什么鸡鸭这都小的啊，什么牛啊，养一些放牧的要注意了啊，不要让他们上高速啊，这些动物群体上高速，开车它容易给他们惊着啊，惊着之后在路上乱窜，那事儿就麻烦了，是不是？更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了啊。

那我朋友说了，那我要是真就是没地儿躲了怎么办呢？那就得撞了。你要是躲的话，造成交通事故，您可能会受伤。是他的命重要，还是您的命重要？您想想啊。

这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也是发生在咱们高速路面上的暖心事儿。最近呢，辽宁高速朝阳站的工作人员在巡查中啊，及时发现了一名走失的高龄老人。当天呢，工作人员在收费广场巡查的时候，发现一位年迈的老人在车流中徘徊，神情慌张，还试图走着上高速。现场安全隐患极大，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搀扶安抚，把老人妥善引导到便民服务亭休息，远离车流，保障老人的人身安全。经过了解，老人年事已高，情绪焦虑，口齿表述模糊，无法提供住址和家属信息。值班人员第一时间进行陪护，不断安抚其紧张情绪。临近中午呢，工作人员还为老人提供了热水和盒饭，全程细心照料，使老人身份站长第一时间联动了西大营子派出所协助排查，并且联合民警调配车辆护送老人前往属地，最终呢把老人安全交付给了远房亲戚和当地的村书记，圆满完成了救助工作。

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留言啊，有朋友问了，说我开氢燃料电池货车跑辽宁运输，是不是真的全程高速免费？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咱们辽宁省内高速啊，在合规完成备案的前提之下，氢燃料电池货车能够实现省内全线免通行费，但并非上牌之后自动免费啊，这个整套减免呢，还是有明确的落地的约束的。政策有效期呢，是一直到2028年5月15号，全省所有的高速路网统一遵照这套标准执行。那想享受免费，第一步就是给车辆安装正常可用的 ETC 设备，然后您需要在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上提交车辆的资质预约备案，上传车辆行驶证，整车出厂合格证里面标注氢燃料电池动力相关的资料。后台呢，交管和高速运营部门呢核验车型属实，才能够完成资格录入。没有预约备案的氢能源电池货车是要照常全额计费通行的。那么通行的线路啊，也是有着硬性的地域约束的，必须驶入驶出的收费站全都是在辽宁省境内。但凡出现上道在辽宁，下道跨省了，进入什么河北啦、吉林啦、内蒙啊这些外省高速的行程，整段高速里程都要正常收取通行费。那分段计费模式之下，跨省路段连同省内衔接里程全部不享受减免优惠。并且呢，车辆本身的资质不能忽略，必须是工信部机动车目录、机动车名录备案的纯正的氢燃料电池货车。什么油电混动、插电混动、加装轻屏改装车不在免费的范畴。车辆年检营运手续保持合法有效，出现超载超限、非法改型、被高速制超站记录的时候，本次行程直接取消免费资格，按照实际的通行里程计费。日常上路呢，要保证 ETC 设备没有欠费、卡片状态正常、黑名单挂失停用的 ETC 车辆，即便完成备案也无法自动减免，系统呢会先行扣费，后续没法申请退费。遇到高速临时交通管制、绕行外省路网、应急救援临时驶出省界的特殊场景，也不在免缴政策的覆盖范围内，只有闭环在辽宁省内这个政策的优惠啊。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啊，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破浪去乘风，持将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体。
1: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2: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3: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2: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3: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开车时错把油门当刹车引发的事故并不少见，有的甚至酿成大祸。
5: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事故多发生于实际驾龄不满一年的新手身上，因此踩错的原因常被归结于紧张，但实际上是驾驶人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范造成的。
4: 比如有人左右脚分别控制刹车和油门，还有人右脚悬空在刹车和油门间切换，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要彻底避免，必须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按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操纵刹车踏板时，右脚脚跟应靠在刹车踏板下的地板上做支点，前脚掌应放在刹车踏板上，靠踝关节伸屈踩下或抬起。操纵油门踏板时，应保持右脚脚跟位置不动，只用前脚掌向右偏斜去踩油门踏板。
5: 简单概括为两句话：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
4: 在不需要加速的情况下，右脚应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保持背刹车状态，这样即使慌乱中踩错，也是踩在刹车上。错把油门当刹车还常发生在倒车阶段，倒车时除非倒车上坡，完全可以靠发动机的怠速来完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右脚应始终需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踩刹车。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有效防止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的发生。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行车应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分心；二、牢记并遵守脚跟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刹的规则。
6: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7: 快一点，仙杜瑞拉！
8: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9: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8: 啊，那怎么办啊？
9: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7: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9: 好的。
8: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9: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7: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8: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1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5: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6: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5: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6: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5: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6: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5: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6: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5: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7: 是啊，今天是周末。
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17: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生命通道？
17: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7: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17: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7: 哦，我明白了。
1: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0: 姐姐，你们快点呀！
1: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0: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2: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0: 啊，太可怕了。
1: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2: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1: 对呀。
3: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0: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1: 给别人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2: 生活不需要法官。
3: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2: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2026年全国高考啊，今天是正式开始了。最近呢，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登上了热搜。根据报道，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试发挥。网友说了，这也是太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了。确实啊，我记得我在高考的时候，我们班主任都会说，这考试期间呢，你回家告诉家长啊，别乱给你们做东西吃，对吧？你不要尝试说你之前从来没吃过，你爸妈说了，这孩子考试了，好好补补吧，哐当给你来一个新的东西，你没吃过啊，你要是身体受不了的话呢，考试你说不能总上厕所啊，是不是啊？确实在高考期间有一些饮食的禁忌是要注意的啊，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吃过的一些新食物，再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不要吃隔夜的这种剩饭剩菜，降低胃肠炎的发作风险。家长呢，也不要给孩子说安排一些什么补脑保健品啊，什么滋补的汤药啊，安神类的补品啊，因为有一些滋补成分啊，它可能会造成神经的兴奋，容易让孩子出现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影响他的睡眠状态啊。并且呢，也不要饮用一些短期的刺激类饮品，包括浓咖啡啊，功能性饮料。这些饮品呢，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过量饮用的话，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孩子的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状态。那么考试期间怎么吃才科学呢？三餐的主食要定量啊。家长煮饭的时候呢，可以在米饭里边适当的掺入玉米呀、山药啊这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的犯困走神儿。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质，肉类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取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饪，减少肥肉、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胃肠的消化能力啊，消化压力啊，使血液呢集中于胃肠道，脑部供血相对较少，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问题。适当的摄入蔬果，比如说绿叶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等等，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所引发的便秘上火的问题。晚饭吃八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呢要清淡一些，考生睡前一小时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的胃肠消化负担。其实就是孩子高考这两天啊，就吃什么东西跟他平常口味差不多就行啊，不需要说什么变着花样做，现补来不及啊，对吧？确保的是有让他有一个平稳的状态去面对考试啊，别说什么大鱼大肉的，孩子吃补啊，给孩子吃的那个胃肠消化不了，然后本来有一些胃肠功能弱的，这时候你说考试频繁上厕所吧，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去吧还难受，反倒是让孩子变得麻烦了。

0: 行，这事儿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要说这事儿啊挺凶险的。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急诊抢救室的门被推开了，120的救护人员啊推着28岁的小王就冲了进来。这小王脸嘛，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嘴唇呢也发紫，家长在一旁急得直哭啊，说这孩子呀，这晚上吃完饭之后就转了几下呼啦圈，然后就这样了。有朋友说转呼啦圈怎么能病成这样呢？医生说了，这小王入院的时候啊，高压80，低压50，心率偏快，处于失血性休克早期，情况危急。医生追问家属和患者得知呢，小王当天晚上6点吃完晚饭，饭后半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转动网购的重型呼啦圈，没过多久啊，感到左腹部啊，左上腹，准确说左上腹出现了一种剧烈的痛感。刚开始呢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就在家忍了2-3个小时，直到疼得越来越厉害，人都晕了，才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做了个超声，超声提示小王的腹腔里边全都是血，随即呢被送进了手术室。开腹探查之后，眼前的景象让医生震惊，小王的脾脏已经完全碎裂了，形态呢就像是打散的血豆腐一样，破损的地方还在持续的活动性出血。为了保住患者生命，手术团队只能实施脾脏的切除，脾给摘了啊。但是好在送往医院救治及时，小王术后呢恢复比较顺利。医生说呀，这急诊呢已经近期接连收治了3个因为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女性患者了。虽然说3个人的损伤程度不一，但是都存在着脾脏破损和活动性出血的问题。医生提醒啊，饱腹之后短时间之内进行剧烈的腰腹运动风险比较高，建议餐后至少2个小时，等胃排空了，腹腔的压力降低之后，你再进行锻炼。想转呼啦圈呢，在选呼啦圈的时候，优先挑选1公斤以内的轻质款式啊，避免那些大重量的网红加重款。运动的时候，尽量调低呼啦圈的作用位置，减少对上腹肋弓和脾脏区域的反复撞击。同时，遵循着少量多次的原则，单次转动控制在10到15分钟，间歇休息5到10分钟，再继续，避免长时间的持续冲击啊。那如果说转完呼啦圈之后肚子疼，怎么区分是肌肉拉伤还是内脏的损伤呢？医生表示，运动之后单纯的肌肉酸痛啊，大多是局限在腰腹的表层，如果出现了固定的左上腹持续性剧痛，并且伴有浑身冒冷汗、头晕乏力、疼痛向全腹扩散，那大概率就是内脏受损出血了，千万别在家硬扛，必须立马去医院。那么有肝硬化、脾脏肿大或者是身形瘦弱的朋友，不要使用负重呼啦圈啊，因为他们的脾脏呢往往超出了肋弓的保护范围，轻微的外力就可能会诱发破裂呀。所以各位，平常如果说你有转呼啦圈的习惯，这事儿您还得真就是得多多注意啊。吃完饭别马上运动，你觉得我这马上消化消化，别要那呛，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2: 您的快递到了，
1: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2: 您好，您的外卖。
3: 我买买买，我扔扔扔，
4: 我买买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 当然，
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5: 谢谢你啊，同学。
0: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8: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4: 你爱父母吗？
15: 爱。
14: 你爱伴侣吗？
15: 爱。
14: 你爱孩子吗？
15: 当然爱。
14: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5: 爱。
14: 你爱自然吗？
15: 你爱明星吗？
16: 你爱旅行吗？
14: 你爱发朋友圈吗？
15: 我都爱。
14: 你爱你自己吗？
1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7: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8: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9: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7: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7: 出发了。
6: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8: 早啊，
7: 早啊。
8: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6: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8: 看着点儿。
6: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9: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10: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6: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8: 我到了。
11: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9: 这么快到了？
6: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12: 小爱同学，
1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2: 小度，小度
14: 在呢。
12: 嘿、hey, Siri，
1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2: 儿子啊，儿子啊，
1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7: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迷你摩托。哎，近几年啊，这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了，成为了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迷你摩托、儿童摩托车这些关键词，发现相关的商品款式可谓是五花八门，价格从数百元到近万元不等，不乏什么超酷、超拉风、动力非常足的评价。交警介绍啊，被儿童骑上路的迷你摩托主要有两类，一呢是摩托车形状的电动童车，这是归入玩具品类的，需要通过 3C 的玩具安全认证。二呢是迷你款的燃油场地越野摩托车，通常呢被用于封闭的赛车场、越野俱乐部训练，属于非道路专用机动车。那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儿童这种电动的童车存在着超速超标的问题。根据国家标准玩具安全第二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电动童车最大速度在标准测试条件下不得超过每小时8公里。但是在电商平台上，多款标注已经通过 3C 玩具安全认证的电动童车，实际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部分商品链接显示已经售卖20000家了。比起普通的电动童车，燃油场地越野摩托车极速更高，提速更快，续航能力更强，车身的自重更大。如果缺乏专业指导和安全防护，或者是任由孩子在电动在这个公共道路上行驶，容易引发事故。在电商平台上，一款销量超过100单的迷你摩托商品页面上标注有 125cc 四冲程发动机、大齿轮防滑轮胎、前后碟刹等一系列的内容。商家表示，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70公里。大人有时候都不敢骑这么快吧。交警介绍啊，这类车呢原本是大多存在于赛车场、游乐园等娱乐项目当中，仅限封闭场内使用。有的家长呢为了让孩子说回家也能玩，往往都会自行购买。那受访人士认为，危险隐患在生产源头已经埋下了，部分的迷你摩托可以进行改装或者存在质量问题。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出厂车辆的表面符合安全认证标准，实则暗藏着改装空间。商家可以通过简单的解锁更换配件的方式，将原厂的车辆改造提速，以此规避监管标准，吸引消费者购买。记者咨询了某热销款儿童电动摩托客服，了解到该款车型严格遵循国标要求，最高限速每小时8公里，符合 3C 玩具安全认证标准。同时，车辆预留解锁通道，解锁之后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6公里。并且呢，客服主动告诉了解锁的操作方法，说开机之后啊，捏住刹车不放，连续的快速的按5下开机键，然后再松开刹车就行了。比较小的孩子呢，不用解速，再大一点孩子需要加速度的时候，家长呢可以自行选择解除限速，操作简便而灵活。那么从事着摩托车检修业务的孙师傅表示啊，一些迷你摩托只是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进行等比例缩小，没有进行什么精细的调教，车身平衡、轮胎抓地这些核心性能明显不达标。那孙师傅修过几辆儿童摩托车哈，有的车在出厂的时候就存在着一些质量问题。那一些电商在销售页面重点渲染其动力强、续航高的卖点，但是却把试用场地、年龄限制、风险警示等关键提示放在了角落。记者询问安全性如何保障的时候，对方说了，安全性主要靠家长来保证。这话怎么说出口的呢？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教授张存宝介绍，设计最高时速超过25公里，而且以动力装置驱动，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机动车。但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几类迷你摩托外观高度相似，参数界限模糊，很难精准区分，非常容易买错误用，导致不少实际已经超过玩具范畴的迷你摩托披着玩具的外衣流入了家庭。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分享帖子也

会带来误导，说父亲骑着成人摩托车，孩子呢骑着迷你摩托车，爷俩在山林中一起越野。一位家长表示，不少的视频啊附带着亲子越野萌娃机车的标签广泛传播，令人误以为迷你摩托是常见的亲子玩具，对其危险性缺少预判，甚至默许孩子驾车上路。此外，受访的民警表示，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中没有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的处罚条款，对于不满14周岁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交警只能约谈和劝导，批评教育其监护人，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但是一些家长呢，对此缺乏安全意识，或者存在着侥幸的心理。受访专家认为，要从标准执行、平台监管、路面执法和家庭教育多个维度综合施策，为儿童织密安全防护网。2025年10月，国家标准委发布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统一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骑行产品，在结构、电器、标志、化学安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规范。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与此同时，要完善立法支撑，加大执法力度。民警建议加大生产和源头的全链条整治力度，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坚决压缩非标违规玩具车的生产空间，防范劣币驱逐良币，营造安全市场环境。针对电商平台审核宽松等问题，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认为，平台应对迷你摩托车类产品开展专项排查，对于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予以下架，对于可售商品应在显著位置强制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路行驶，仅限封闭专业场地使用等一系列的安全警示。但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家长，如果说你要给孩子买这类的东西的话，也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啊，就是不要有任何存在着成人化或者是竞赛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让孩子骑着上路，好吧？您要是买的，您提前确认一下这玩意儿限速到底是多少，使用范围是哪儿，管好钥匙，看好孩子，千万别让孩子单独骑行上路啊！

0: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0: 想。
1: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0: 我知道，
2: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2: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2: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2: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4: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5: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4: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5: 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4: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5: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4: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5: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4: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5: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3: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啊，如果说您在辽宁高速的行驶过程中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024-96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您可以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间就能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了。好了，各位，这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友请注意，辽宁高速温馨提示，2026高考来临，考点周边增设交通标志，途经路段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文明行车，助力考生。辽宁高速致各位高考考生，磊落平生志，破浪去乘风，持江五色笔，夺取锦标名，愿少年提笔圆梦，前程凌云。
1: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搭我一段呗。
5: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4: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5: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4: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5: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6: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

0: 保平安。
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妈。
1: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0: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2: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0: 太好了，谢谢小王。
3: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0: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3: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0: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2: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4: 兄弟啊，没事吧？
0: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4: 没问题啊，上车。
2: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0: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4: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0: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4: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4: 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5: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服饰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读懂远大前程，你会明白，其实最好的人生就是求真。
1: 有人说，

19世纪的英国属于两个人，维多利亚女王和狄更斯。狄更斯是世界文坛无法绕过的丰碑，而他从小家境贫寒，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而成为享誉全球的作家。写于1861年的《远大前程》被誉为狄更斯的巅峰之作，被 BBC 评选为英国最经久不衰的十部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孤儿皮普波澜起伏的一生，从底层意外攀上巅峰，又跌入低谷，但他终于回归了真实的人生。读懂这个故事，你会明白，最好的人生是求真。皮普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从小跟随姐姐和姐夫乔生活，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乔的学徒，成为一个手艺精湛的铁匠。后来镇上的富豪郝维香小姐请皮普做短期雇工，见识了荣华富贵之后，皮普开始对自己的贫穷低贱感到自惭形秽。回来后，他如愿做了乔的学徒，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热烈向往。四年过去，他终于适应了铁匠生活，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改变却悄然降临。一名律师登门告知，他将继承匿名人士提供的巨额财富，但不能打探金主是谁。前提是要先去伦敦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一名绅士。皮普欣喜地奔赴远大前程，很快适应了上等人的角色，终日花天酒地，逐渐债台高筑。他一直误以为金主就是高贵的郝维香小姐，直到残酷的真相浮出水面，金主竟是他年少时救助过的一个卑贱逃犯。之后逃犯被捕身亡，财产全部没收，皮普的远大前程也如同五彩斑斓的肥皂泡般彻底破碎。黄粱一梦，他终于惊醒，重新回归了脚踏实地的生活。最终皮普远走他乡，凭着不懈的努力成功升任公司股东，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富贵高雅的上等人，再到穷困潦倒的普通人，最终成为功成名就的成功者。皮普的人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翻转，在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惨痛中，他幡然醒悟，别人的馈赠仅是海市蜃楼，真正的前程唯有靠自己努力拼搏。现实中许多人也像皮普一样，渴望天降鸿运，一步登天。有人热衷于买彩票或赌博，指望上天眷顾，一夜暴富。有人工作投机取巧，但竭力溜须拍马，期望因此升职加薪。有人信奉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因此四处找风口，而不是勤练基本功。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人生如同道路，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勿把歪门邪道当捷径，只会与成功背道而驰。人生路漫漫，时时遇岔路，人生成功与否更多的取决于道路的选择。一步错常常步步错，而且无法重新来过。真正的远大前程是走正道，干实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美丽人生。艾丽黛拉是郝维香小姐的养女，郝维香小姐家财万贯，但冷酷无情，常年待在幽暗的豪宅里不见天日。因被男人骗取感情和大量钱财后，将之无情地抛弃，而对男人恨之入骨。因此她要将艾斯黛拉培养成绝世美人，让天下男人为之心碎。皮普来做短工，结识了美丽傲慢的艾斯黛拉，爱情也在心里潜滋暗长，挥之不去。可是身份地位的差距如同一座大山横亘在他们之间。意外地成为绅士之后，皮普终于看到了希望之光，他又恢复了与艾斯黛拉的密切来往，并误以为郝维香小姐有意成全他们的婚事。可是艾斯黛拉周旋于众多爱慕者中，对皮普的真情嗤之以鼻。皮普被折磨得心烦意乱，鼓足勇气表白，却惨遭拒绝。

雪，只能满腹绝望地离开了。埃斯黛拉转身嫁给了一个品行不端的花花公子，多年后皮普重归故里，来到郝薇香小姐的老宅，意外地与埃斯黛拉重逢。埃斯黛拉婚后饱受丈夫虐待，直到她离世才脱离苦海，两颗饱经沧桑的心兜兜转转，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埃斯黛拉曾是郝薇香小姐的傀儡，玩弄爱情于股掌之间，对皮普的真心根本不屑一顾，但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之后，她终于领悟

0: 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只有真心才能经过时间的考验，绽放长久的爱情。虚情假意只能一时，真心相爱才能一世。姐姐脾气暴躁，而温和善良的姐夫乔总是挺身而出，帮皮普抵挡了许多谩骂与殴打。乔让皮普不但没有品尝到寄人篱下的滋味，而且拥有了一个可以随意分享点点滴滴的温暖港湾。乔总是对皮普说，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好朋友。长大后，皮普跟着乔做学徒，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可是意外的前程从天而降，乔既为皮普的离开担忧难过，又为他的前程满心欢喜。即使家徒四壁，他也毅然拒绝了委托人提出的补偿，而热心地为皮普张罗一切。到了伦敦，皮普很快沉醉在上等人的优越感里，渐渐地遗忘了乔。当乔风尘仆仆地去看望他时，他却心生嫌弃，往日无话不谈的情谊变成了无话可说的窘境，而乔心满意足地悄然离开。皮普回乡探望，却过门不入，住在高档酒店，满足着上等人的虚荣，乔也毫无怨言。姐姐去世后，乔依然把皮普当成最亲的人。当皮普虔诚信悔，卧病在床，乔听闻消息，立即赶过去，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并替他偿还了部分债款。等到皮普痊愈，乔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纸条，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乔的善良犹如一盏明灯，让迷失的皮普找到了回家的路和前进的方向。乔贫穷低微，但真诚善良，全心全意地爱护皮普。当皮普风光富贵时，乔只是远远地祝福，生怕打扰他，拖累他。当皮普落魄潦倒时，他却飞奔而去，悉心照料，为他遮风挡雨。可现实中有多少人的所作所为和乔恰恰相反？当你有权有势时，门庭若市；当你落魄失意时，门可罗雀。残酷的朋友圈定律是，你风光的时候朋友最多，而患难才是朋友的试金石。古语说，求友须在良，得良终相善，求友若非良，非良中道变。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你得意时锦上添花，而是在你失意时雪中送炭。远离吃喝玩乐的虚假朋友，珍惜真诚善良的真正朋友，人品才是择友的首选。远大前程就像是一部人生大戏，演绎着人生的喜怒哀乐以及命运的变化无常。皮普曾迷失在不切实际的梦想中，但最终他找回了自己，获得了重生。他的人生经历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也曾像皮普一样，渴望寻找人生的捷径，不惜丢掉淳朴的本真。但最终你会明白，真正的远大前程就是保留纯真。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但只要脚踏实地，真诚善良，就永远会有甜蜜的滋味等着你。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面对命运的捶打，唯有保持随遇而安的坚韧，才能真正穿越苦难。而周国平在《人生答案之书》中，用平和浅显的文字与坦然豁达的态度，也告诉了

0: 我们这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
1: 作家周国平曾在自媒体平台回答了无数读者的提问，这些提问包含着人生各个领域的细枝末节，有的关于爱情和婚姻，有的关于目标和理想，有的涉及兴趣与事业，有的谈及自我与孤独。这些提问都被周国平整理收录在自己的散文集《人生答案之书》中。在书中，周国平畅谈两性情感，深聊职业道路，分享身心调节之道，叩问人生幸福之路。读者的每一个问题，他都给予了清醒而通透的回答。在书中，周国平用平和浅显的文字与坦然豁达的态度，告诉我们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随遇而安就是人生的终极答案。面对名利得失看淡。有读者问周国平，我们该怎样平衡进取心和知足常乐的心态？周国平的回答冷静中透着几分睿智。进取的目标有两类，一是精神性的，就是要让自己真正优秀，有真才实学；二是功利性的，就是要在社会上成功，拥有财富和地位。如果把优秀当作主要目标，把成功当作优秀的副产品，得到最好，没得到也不在乎，就是一种知足的心态。如果一个人眼里只有功利性的目标，他就不可能知足。当谈及自己成名的历程，周国平坦言，自己如今所获得的外在名声已经完全超出了预期。如果这就是成功，那么自己能得到他们，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把他们太当一回事儿，至少没有当作自己的目标。短短的几句回答，却暗含了名利场上最深刻的隐喻。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人为了追逐所谓的成功，喜欢整日混迹于各种社交名利场合，他们不是在钻营迅速发财的潜规则，就是在紧盯升职加薪的快车道。他们以为自己这样孜孜以求的勤奋，能很快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没成想最终的结果，要么是暂时辉煌之后的长久沉寂，要么是梦想中的成功永远遥遥无期。当心心念念的名利始终没有如期而至，当日思夜想的成功依然遥不可及，他们往往会百爪挠心，辗转反侧，每一天都在自己太无能的循环魔咒中濒临崩溃，在痛苦绝望的负面情绪中沉浮挣扎。于丹曾说，在这个过于急功近利的时代，大家关注成功太多，关注成长太少。著名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世俗观念中名利俱收的成功者永远都是少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成功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目标，那大概率都会过得特别不如意。但如果我们把成长作为自己不断追求的人生目标，那往往会收获一路的惊喜。不会厨艺的你学会了做一桌美味的大餐，这是一种成长。相貌平平的你懂得了管理自己的形象，这是一种成长。体型肥胖的你开始管理身材，让自己更加健康自信，这也是一种成长。迷茫焦虑的你学会了在阅读中完善自己的性格，疗愈自己的人生，这更是一种成长。当你真的能做到周国平所说，把优秀当作主要目标，把成功当作优秀的副产品，得到了最好，没有得到也不在乎时，你的人生通常会减少 80% 的烦恼。西汉文学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及其功。意思是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要把重心放在自身的修行上，而不能太急功近利。面对名利时，不妨将成长看重，不妨将得失看淡。当你懂得把成长看得比成功重要，往往就能摒弃无尽的焦虑。当你学会在面对名利时看淡得失，通常就能拥有意外的收获。面对情感，聚散随缘。周国平有一个女读者曾经在感情中无比迷茫，她和男朋友交往两年，但这期间她都丝毫感受不到男朋友对她的爱。她觉得男朋友特别自私，所以始终无法下定决心与她走进婚姻的殿堂。她忍不住问周国平，到底怎样的爱才算真爱？我还有必要再继续这段感情吗？面对内心一团乱麻的女读者，周国平关于什么是真爱的回答，真的称得上人间清醒。 真正的爱情应该包含一种给予的激情。如果你真爱上一个人，你通常会抑制不住想为他做些什么，想让他快乐，而且真的是不求回报的。如果一个人说爱你，但是光想让你付出，但他自己没有给予的激情，那恐怕主要是情欲，谈不上爱情。是啊，当一个人满口说着爱，却一次次忽略你的需求，一次次忽视你的感受，那这份所谓的爱该是多么的苍白和虚伪。所以从这位女读者的男朋友对她的态度，周国平分析出两种可能。一是这个男人特别自私，他跟谁都这样，他并不是不爱，只是属于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关心别人的人，和这种人生活将是一生的痛苦，所以最好选择放弃。二是这男人是正常人，如果他真爱了，他是愿意给予的，但是他一点都不想为你做什么，这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爱上你，或者爱的程度特别弱，所以最好还是选择放弃。这段分析情理交融，条理清晰，给了所有恋爱脑女孩以当头棒喝般的警醒。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有很多女孩在恋爱时常常会不知不觉陷入一种焦虑和自我怀疑的状态。他好像并不太关心我，他为什么总是对我忽冷忽热，他为什么突然不理我了。男友的一言一行都能让他内心翻起巨大波浪，男友的一举一动都能让他的生活充满怀疑焦躁。他的每一天都在他到底爱不爱我的怀疑中紧张焦虑，患得患失。网上有一段关于感情的话特别让人深思，不主动就是不爱，忽冷忽热就是不爱，不回消息就是不爱，逃避问题拒绝沟通就是不爱。不要每天都去追问他到底爱不爱你，他做每一件事，他说的每一句话全都是给你的答案。当你的感情里处处都是紧张和疑问，当你的恋爱中时时充满怀疑和焦虑，不必再追问，他大概率并不爱你。当看透了这个残酷的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周国平所说的那样，勇敢放手，将往事清零，让爱恨随意，任聚散随缘。有些感情我们永远无力掌控，有一些人我们也永远无法打动。想太多心会伤，怨太多人易老，不如把聚散看淡，把缘分看浅。在恋爱中保持爱恨随意的心态，才能避免更多的纠结。在情感里懂得聚散随缘的法则，才会减少更多的伤痛。面对命运，随遇而安。20多年前，45岁的周国平喜得一宝贝女儿妞妞。妞妞的降临让周国平如同拥有了整个世界的绚烂，但是没想到大喜过后却是大悲。不久后妞妞就查出患有眼癌，整个家庭一下就被推进了暗不见底的深渊。妞妞长着圆嘟嘟的小脸，亮晶晶的大眼睛，她是如此可爱又如此让人心痛。如果挖去她的双眼可以暂时延长生命，但却丝毫不能阻止癌症的复发。如果不做手术，她的生命就像流星一样短暂。周国平夫妇在巨大的痛楚中不断地想尽一切办法去延长女儿的生命，但妞妞还是在1年半以后离开人世。那段时间，周国平的生活就如同走进了一条漆黑的深不见底的隧道，他悲痛欲绝，他嚎啕大哭，他怒问苍天，但却得不到半点回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一边整理关于妞妞的生活碎片，一边将这些碎片缝缝补补，把它们变成了一本怀念女儿的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他在回忆中怀念，也在回忆中疗愈自己千疮百孔的思女之心。多年以后，有读者问起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对周国平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他的回答中充满着穿越大苦大悲之后的释然。我们往往最痛苦的是亲人已不在，心中却充满他生前音容笑貌的记忆。你不要回避这些记忆，我的做法是把他们记录下来，仿佛仍在和逝去的亲人对话，我们的怀念就是对他最好的安慰。这段回答看似风轻云淡，但在这之前，谁都不知道周国平到底是怎样熬过那段狂风巨浪般的日子。就如他在《人生答案之书》中所说，当一个人遭遇人生重大灾难时，能做的往往只有两件事，一是接受，不较劲儿，因为越较劲儿越没用。当苦难像泰山压顶一般落在自己头上，唯有接受与忍耐，在忍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大苦大难压不垮的韧劲儿和尊严。二是超脱，不沉迷， 当我们站在整个宇宙的角度想一想，人生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包括自己正在经历的苦难，内心就会少了很多痛苦。当人生的风暴来临，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能改变的全力去改变，无力改变的学着去接受。心理学上有个有名的菲斯丁格法则，说的是生活中的 10% 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 90% 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而决定。当灾难发生，如果一味沉浸在无尽的痛苦里无法自拔，那灾难的程度往往会再次叠加。当遭遇绝境，如果一直陷入在无尽的怨怼中不得开解，那往后的处境通常会更加艰难。面对生命的暴击，唯有坚守忍耐超脱的清醒，才能彻底走出泥沼。面对命运的捶打，唯有保持随遇而安的坚韧，才能真正的穿越苦难。周国平在《人生答案之书》的引言中写道，人生之谜诡谲迷离，谁人竟敢自诩能够给出答案。然而人生之考卷置于每个人面前，无人可以。是啊，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苦乐悲欢，人生的这场大考，我们都必须交出自己的那一份答卷。当我们迷茫彷徨时，看看智者的回答，就会多了几分清醒；当我们痛苦绝望时，听听勇者的声音，就会多了几分坚韧。在《人生答案之书》中，周国平用自己一生沉浮跌宕的经历和清醒睿智的思考，给了我们人生答案的最佳范本。在面对名利时，不妨看淡功利得失，关注自我成长，就会少了很多焦虑。在情感纠葛里，不妨信奉爱恨随意，相信聚散随缘，就能减少很多伤痛。在命运的捶打中，不妨坚守忍耐超脱，保持随遇而安，才能真正穿越苦难。人生的漫漫旅途，永远是悲喜交织，苦乐参半。愿你千帆过尽，依然坚守恬淡从容的心态，保持顺其自然的豁达，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人生答卷。
0: 人活一世，总不能带着遗憾前行，与其委曲求全压抑自己，不如大大方方勇敢争取。文章《神谕女士》教会我们，想要改变命运，就要从停止内在战争开始。
2: 心理咨询师黄世明老师曾提出，大多数人的困惑与挣扎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所想的和体验到的不同，另一个是我们总是无法成为理想中的那个人。两种冲突会在脑海中爆发激烈的内在战争，滋生出诸多消极想法与负面情绪。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神谕女士》中，主人公琼就是

他，即便成年后自己变得十分优秀，依旧习惯性的处处进行自我攻击。这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却能够精准地戳中当今时代的痛点。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如琼一般，本是生活的受难者，只因没能走出执念，反倒成为了自己的施难人。所以命运才会格外器重那些敢于全然接纳自己的人。与其逃避现实痛苦不已，不如直面人生，重塑自己，停止内在战争，

0: 寄予厚望，所以选择用影星琼·克劳夫的名字为女儿命名。不过琼却越长越胖，没能如愿长成母亲所期待的模样。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母亲将琼送去学习了舞蹈，而琼也立刻爱上跳舞，在地下室一跳就是几个小时，每个动作都做得熟练而优美。但因为体重没有下降，她也从未获得过母亲的只字赞扬。为了改变母亲对自己的态度，长大一些的琼开始帮忙做家务，没想到母亲非但不领情，反倒因为琼动作笨拙而变本加厉地加以否定。你不但胖，而且还很笨。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绥中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4: 不知道。
3: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4: 猜不出来。
3: 第三个，
5: 嗖嗖，刷刷刷。
3: 欢迎乘坐复兴号。
4: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90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9: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6: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6: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7: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11: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很认同一个回答，人在盛时持谨慎，静当逆处放平心。重读繁花才明白，感情中若让心随波逐流，只会消磨爱的能力。只有学会安顿自己的心，才是一个人最好的归宿。
1: 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公布，上海作家金宇澄写的《繁花》榜上有名。王家卫导演读完，说他是上海的青

期，在时代变迁的裹挟下，从少年的懵懂追爱到中年的凄凉收场，多然让人唏嘘不已。他们求情所爱，挣扎破茧，最后历尽繁华，只能在喧嚣的尘世间孤独前行。命运的变局让他们学会了逆来顺受，在婚姻中

一、放手的自由是孤独。霍生出身于空军干部家庭，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上世纪60年代，那段灰暗的时光悄然而至，他们相依相伴，一时正谈人性，感情随着一次次深度交谈而加深。然而纵使干部家庭的舒华，也难逃去东北务农的安排，远走他乡。时代的浪潮改变了两人的命运轨迹，霍生始终记得舒华在寄给他的绝交信中写道：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形态已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几年后，霍生在火车站再次见到舒华时，他刚生完第三个，精神已经失常。看到被摧残的初恋，那份无奈与悲愤比爱本身更让霍生刻骨铭心。感情受挫的阴霾尚未散去，家庭变故又给了霍生重重一击。父母因为工作受牵连被带走，霍生不得不搬进简陋狭小的民房，失去了房子和地位，他的生活从社会顶端跌入谷底，对现实的悲观和无力让他灰心丧气。失去安全感的霍生始终无法安放那颗绝望的心，在感情的世界里兜兜转转，连分手也变得习以为常。当别人给他介绍有房子家境好的白平时，见白平不在意自己的处境，霍生索性答应了这门婚事。婚姻成为命运递过来的一根稻草，虽不知何去何从，但生活总算有了眉目。新婚之夜，白平向他坦白自己有过几段感情，谁知霍生没有一句宽慰之心的话语，只是平淡地说：我无所谓。白平本打算和霍生认真地过日子，但丈夫冷漠的态度冰冻了他炽热的心。霍生清楚地知道，倍加珍惜的感情不见得拥有天长地久，与其带着念想过日子，不如随意而去。日子不慌不忙，生活也不澜不惊，心意难合的两人距离越来越远。在掀起出国热的80年代，白平渴望出国寻找更好的机会，便告诉霍生自己想出国。霍生听后没有多言，只单单说了一句：这我理解。婚后一年多，对婚姻失望的白平争取到了出国名额。妻子走后，霍生也无意再守护他们的小家，搬回了民房，一直过着不离婚的单身生活。当理想与爱情被现实灼伤之后，沉重的无力感让他选择逆来顺受，随时放手。即使遭遇过绝望，若感情中一味敷衍放任，给对方自由，不是以爱之名的尊重，而是貌合神离的孤独。不付出真心的结合，注定无法解救孤独的灵魂。唯有敞开心扉，打破藩篱，允许爱人走进内心，才能携手温暖前行。二、放不下的欲望是牢笼。大作家林语堂说，婚姻如同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以不知足的眼光看待婚姻，对方再偏爱也一文不值。而放下不切实际的欲望，会弄丢爱你的人，更会迷失自己。在外贸公司上班的汪小姐，就是一位不懂得驾驭婚姻的糊涂人。她的丈夫洪庆是公职人员，按政策他们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由于夫妻俩都要上班，孩子从小一直由奶奶养育，跟汪小姐很生疏。单调的生活冲淡了昔日的甜蜜，内心的空虚滋生了现实的不满。她一心想要再生一个孩子，增添乐趣，好让婚姻生活更加热气腾腾。面对满腹抱怨的妻子，洪庆无奈只能处处迎合，自嘲说：我一向上班听组织，下班听老婆。为了不影响职位，他们决定假离婚。汪小姐找了一位新老公假结婚，只保证孩子能够落户，仍和洪庆一起生活。婚姻成为一桩亟待兑现的买卖，一旦罔顾原则，缺失底线，只会造成反噬。假离婚后的一次聚会上，重获自由的汪小姐贪了几杯酒，遇到成熟有风度的徐总，便主动谄媚逢迎。

借醉酒和他发生了关系，不久之后他就怀孕了。洪庆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恼羞成怒，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而放纵对象也只是逢场作戏，并不愿对他负责。更可悲的是，医生判定汪小姐怀的是一个畸形的双头怪胎，坚持要生下孩子的她只能独自承担一切。原本美满的婚姻被汪小姐的任性妄为亲手毁掉，人生彻底脱轨。不知足的欲望是一剂毒药，威胁着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承诺。生活无趣便想方设法增添趣味，感情乏味便不计后果寻找刺激，但不懂得放下欲望，就会落入浮躁贪婪的囚笼，最终铸成大错。对婚姻失去敬畏，不再束身自爱，只会作茧自缚，毁人毁己。唯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珍惜对方，懂得知足和感恩，婚姻才能行稳致远。三，放过自己才是余生最好的活法。不被珍惜的婚姻是一场悲剧，被无情夺走挚爱的婚姻更是一场灾难。汪小姐为了生第二个孩子找的假老公叫小毛，她的坎坷情路同样可悲可叹。年少时，小毛被邻居海员的妻子银凤引诱，产生了私情，两人如胶似漆，海誓山盟，却因为被告发不得不结束这段不光彩的感情。为了保护小毛的声誉，银凤绝情地说，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一头污水的小毛当天就被母亲拉着去相亲，并且讲定了要立即结婚。那时的小毛正体验爱情的甜蜜，

还赌气和两位好朋友绝交，彻底脱离了原来的生活圈子。春香比小毛大两三岁，温柔贤惠，体贴周到。婚后丈夫不愿意再回老房子见以前的邻居，春香就代替他去看望母亲，打点邻居。小毛不请婚宴，最好的两位朋友缺席。热闹过后，小毛独自发呆，黯然神伤。春香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心事，说是想朋友了，还告诉丈夫要有自家贴心的好朋友才不会孤单，提醒他找好朋友和解。小毛感受到春香浓浓的爱意，逐渐打开了心扉，也爱上了温暖知心的妻子。但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两年多后因为难产，春香和孩子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溃了小毛的精神防线，他两手拉紧已经冰冷的妻子，泪如雨下。从那以后，一无所有的小毛总是想起自己深爱过的两个女子，始终无法走出爱而不得的遗憾中。别人给他介绍新的对象，他默然地说，要是像银凤、春香的样子，我就同意。感情的重创让他锁上了心门，不愿再去寻爱，对生活也失去了热情。于是他早早地买断工龄，做起了看门人，彻底放弃了自己。他甚至不再爱惜自己的身体，一个月之内多次假借别人的名字拍摄有辐射的 X 光检查，帮助他们拿到病假条。最终日益消瘦的他罹患胃癌，在30多岁的年纪孤独病死。失去挚爱让人痛苦，而一味沉溺过去，只会陷入绝望的孤独之中，造就命运的悲剧。无法告别过去，难以走向未来，化成生命中坚强的力量，才能勇敢直面失去。学着让往事远走，安放受伤的心，把握当下的爱与温暖，才是放过自己最好的方式。繁华繁花，物极必衰，人生就是这样。就像花有绚烂盛开时，也有凋落衰败日。人生处处充满考验，在热闹喧嚣时懂得珍惜，在挫折伤神时把心放好，坦然接纳感情中的无奈与悲伤，孤独与失去，才会长出坚不可摧的铠甲。命途坎坷，心碎神伤，都只是生命经历的一部分，终将烟消云散。愿你我安顿好放住自己的心，不泯灭爱的能力，穿越苦痛，一路繁花。

0: 图个活得心安理得而已。而季羡林老先生的心安即是归处，告诉我们唯有心安才是生命的归处。
1: 提起季羡林先生，很多人都会想到他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一个国学大师远不能概括他跌宕精彩的一生。他不但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也是著名的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精通三词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更是成为教育界的一段佳话。他经历过人生的大苦大悲和生命的跌宕起伏，却从来不争不辩不怨不义。他把自己一生的点点滴滴都写在了散文集《心安即是归处》中。在书中，他又

季羡林最欣赏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在《心安即是归处》一书中，他曾狠狠吐槽生活中各种与大自然为敌的做法。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细细想来，好像还真是如此。就像季老所说，我们常常习惯于征服自然，习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短暂的时间内，貌似我们确实获得了胜利，大自然好像真的被征服了。就如工业革命以后，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中子，无一不出自人类征服者之手。我们不但对这种征服无比自豪，还常常变本加厉，源源不断地向大自然攫取着各种资源，生活水平越好，索取的物资就越多。然而大自然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人类贪婪的毫无节制的索取，换来的是最沉重的惩罚和报复，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的持续恶性

房子要越大越好，车子要越贵越好，票子要越多越好，越追逐越亢奋，越追逐越贪心。为了让能力跟得上

却不急不躁，不怒不恼，而是一笑置之。在书中，他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感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个人禀赋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所以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好恶观等等都会有差别。每个人都会有有，也会有非有。朋友通常对我们赞誉有加，而那些非有则难免会有诋毁。如果一个人只希望有赞誉而从来没有非议，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短短几句话就把季老内心那份淡然通透的钝感力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什么是钝感力呢？作家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一书中提到，所谓钝感力，其实就是面对非议时所体现的一种通透与豁然，是面对困境时所拥有的韧劲和耐力。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那些内心敏感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精神内耗的泥沼，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能掀起他心里的巨浪，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也会让他纠结几天，一点异常情况都会让他过度解读，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草木皆兵。马未都曾说过一句话特别让人深思：你在社会上混，敏感不重要，钝感重要。别人批评你一句你就寻死觅活的，那肯定不行。是啊，这世上从来没有人有义务时时护你周全，处处照顾你的玻璃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从来都是总有人会喜欢你，也总有人会讨厌你。别人如何看待与评价我们，我们无法左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季老一般，学会换个角度去看待那些让你耿耿于怀的人和那些让你难以释怀的事儿。网上有句话说得特别精辟：心大了，事就小了，事小了，人生就顺了。当你拥有了钝感力，你就拥有了一个能抵御外界负面影响的坚实盾牌。当钝一点变成你与人相处的人生信条，你的生活就会少了许多烦恼。跌落谷底后，添一点信念更顺畅。季羡林的前

当一个人穿过苦涩之后依然是苦涩，历经困境后依然是内心平和相处的能力，从而变得悲观、焦虑甚至绝望、厌世，一如当年偷藏安眠药试图自杀的季老。杨绛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所以特别让人深思，得意时要善待别人，失意时要善待自己，越在低谷中越要一次次妥善处理好内心的冲突，越在难熬时越要千百倍地呵护自己脆弱的身心，坚守熬下去的信念，努力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努力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唯有度过黑暗，才能看见耀眼的光芒，唯有穿越风雨，才能邂逅绚丽的彩虹，唯有熬下去，才能走出人生低谷，迎来余生的无数种可能。季羡林先生的一生让人无限感慨，他的生活曾跌入过深不见底的低谷，但他却坚守着熬下去的信念，最终守得云开月现。他的人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坚韧和执着，终于获得喜乐圆满。他用自己跌宕精彩的一生，给了我们无数普通人最深刻的警示。在处理自己与物欲的关系时，不妨少一点贪念，才能走得更长远。在面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学会多一点钝感，才会过得更舒心。在陷入自己与内心的撕扯时，记得添一点信念，人生才会顺畅。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0: 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7: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6: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7: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6: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7: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6: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7: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6: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7: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8: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
4: 大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么今天啊，这个今年的高考期间呢，在体感上来说啊，足够清凉，是利于考生的发挥。但是连续的降水确实也是给考生的出行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1: 是的，那今天上午呢，咱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还有咱们的沈阜示范区呢，都是出现了这个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那这些地区呢，可能局部还会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尤其是咱们这些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这个时间，赶赴这个下午的去考场的时间，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注意出行安全。那么今天白天到晚上八点呢，全省大部分地区还会继续出现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咱们在外边等待的这些考生家长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
0: 没错，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今天的气温啊还会继续的下滑。像大各位都已经经历了早间各地最低的气温都在15度及以下，在11到15度之间。白天像是抚顺、铁岭啊，最高的气温甚至跌至不足20度，只有19度。其他的城市呢，只有20到23度之间。降水加上降温啊，雨水加上这个降温，凉意也就是特别的明显。
1: 不单是降水呀、啊，这个全省的北风也来了。目前来看呢，虽说这个风力不大，多数在3到4级，只有大连呢稍微大一点，到5级，还行。凉快是挺凉快，至少说不会给咱们各位考生啊还有家长这个打伞出行增加太大的难度。
0: 没错，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整个高考期间我省的雨水还是偏多的。像这个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早间，雨水是暂停，以多云为主。同时呢，气温也是有所升高，最高的气温能够达到25度左右。那么白天可以直接啊，这个穿着夏装出行，但是早间受到今天冷空气的影响，凉意更足，最低的气温只有11到12度。外套各位您还是得穿好了。
1: 那从明天的早8点开始呢，一直到后天的晚上8点，咱们省内的这个降水几乎是没停，就一直持续了。那普遍呢是以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这个强对流天气。那整体的出行感受其实跟今明两天没啥区别，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尤其是咱们的考生还有家长，还是要在这个路上携带好雨具，预留好充足的时间，最好是能够提前出门，然后呢咱再带上一件这个长袖外套，方便咱们根据这个体温变化随时更改着装。
0: 哎，没错，虽然说有着雨水的来助阵呢，但是啊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写的全对，蒙的全会，哎，金榜题名。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进行咨询。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那高速畅行有我相伴，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0: 好的，各位，那么首先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消息。那么近日呢，沈海高速沈阳方向22公里加50米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撞击到了路边的护栏后坠入到边沟并且起火了。事故造成路段光缆受损，监控画面中断，车内的4名驾乘人员均不同程度的受伤。接到报警之后呢，辽阳分公司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通过道路情报板发布了警示信息，提示过往的车辆减速避让，并且迅速的联动交警、消防、医疗、巡查、养护、机电等多部门。

0: 联动赶赴到现场，协同进行处置。为保障现场最安全，公司也是配合交警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对沿线收费站进行车辆的限这个车型的限流，主线全程限速60公里每小时。在吊车清障作业期间，进一步实施收费站入口单向封闭，有效分流车流，那么也是规避了次生事故的风险。
1: 随着这个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开始灭火作业，历时55分钟以后，这个明火是被成功扑灭了，彻底的消除了现场的安全隐患。那随后呢，作业人员把这个烧毁严重的车辆已经吊装脱离现场。那经过各部门的高效联动还有协同攻坚，整场事故处置下来呢，一共是用了1小时52分钟。那现场人员设备全部撤离，道路呢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呢，机电维护人员同步开展了受损光缆的抢修工作。那在当天下午4点半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修复，路段的这个监控呢全部恢复了正常。这一次的应急处置呢，可以说是响应迅速，流程规范，分工有序，最大程度的缩短了这个道路阻断时间，保障了道路通行的安全，也充分的表现出来了这个高速公路担当责任的还有这个应急处置能力。
0: 哎，没错啊，各位，那么记住啊，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您就放100个心，不管是您出现了任何的事故啊，或者说故障呢，您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辽宁高速，我们也会全程的为您提供任何的帮忙啊，包括这个帮您进行处置啊。虽然说啊，大火无情嘛，但是人有情，就是也通过我们每一次的磨砺，每一次的磨练，才能够有今天快速的处置能力的这些怎么说呢？工作能力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抢险的这个缩短时间也好吧，就是我们辽宁高速的责任担当。

0: 免费呢？有没有什么限制的条件？
1: 那咋不是呢？现在辽宁省的人的前提下，咱们的氢燃料电池货车是能够实现在辽宁省内全线免高速费通行费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上牌了以后它就自动免费的，这个有效期呢是一直延续到2028年的5月15号。那大齐，你就给大伙介绍、
0: 嗯、
1: 你就给大伙介绍一下吧，这个氢能源怎么样才能在辽宁省全程享受这个免费吧、
0: 哎、没问题啊。那么各位，您想要享受到免费，首先一步就是得给我们车辆安装 ETC 啊。那么所有的这个打折的优惠啊，我们的折扣返利啊，都是依托于

0: 行驶证啊，这个合格证啊等等，包括这些我们的需要拍摄的照片啊，上面都有示例，您按照我们这个示例进行拍摄就是没问题的。那么提交之后，后台的交管与我们的高速运营部门呢，也会核验您的车型属实，才算啊是这个完成资格录入。未预约备案的轻能的货车，需要按照正常的费额进行缴费通行。
1: 是的，还有一点

0: 那如果说您是在河北，哎，上道了，但是我在辽宁下，不好意思，还是正常的收您通行费。那您想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可以在这个河北离咱们辽宁最近的一个站，东戴河收费站，您可以在这个收费站呢下一下，然后呢把您之前的这个其他省份不免费的这个路段通行费先缴纳了，然后再从东戴河收费站呢驶进高速辽宁高速，在这个期间您在辽宁高速怎么走都是免费的了。但是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来呢咱们先在辽宁高速下一下，然后呢再在辽宁高速上，之后等您如果说要是再跨省了，一定要在辽宁省内先下一下，然后再去往其他省份啊。
1: 嗯，没错哈。那么也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定要保证您的 ETC 是一个正常可用的一个状态，才能够享受到免费通行。括弧，您是预约完成之后的哈。

0: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1: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0: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
2: 停一下！警官调远光，雾天开远光，指挥让视野更模糊。我想他能照得远呗。
0: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漫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轻按喇叭。哎呦，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
3: 下次一定注意，
0: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2: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3: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2: 得嘞，安全第一。
3: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0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4: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5: 不懂了吧？啊，这叫烟锅子，这也能成传家宝？
4: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5: 是啊，
4: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5: 嗨，祖传老烟枪啊！
4: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
5: 翡翠嘴儿绿的，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5: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4: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5: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
4: 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6: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早戒早轻松。嘿。
6: 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扣款成功，划船机到货。扣款成功，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8: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6: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9: 哎呀！
10: 哎呀！堵车了！
9: 堵车了！
11: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2: 我要接孩子放，
10: 还赶不上飞机了。
11: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3: 不能。
9: 为什么？
11: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 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0: 快快
1: 快
0: 快快
1: 快快快
0: 快！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谢谢。
4: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5: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

0: 坐我车歇会儿吧。
1: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0: 懒得上牌。
2: 请停一下。
0: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0: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0: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 对对，老虎警官。
2: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3: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4: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5: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4: 那您用公筷吗？
5: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4: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5: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4: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5: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4: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5: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

0: 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3: 行。
4: 哎呀，没事吧？
5: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6: 什么情况啊兄弟？
5: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6: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5: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带孩子走高速服务区有没有免费的儿童游乐区，孩子坐时间长了想下来找地方玩一会儿。
1: 有啊，有不少呢。那辽宁高速其实它在改造完以后呢，很多主力的服务区都配有这个免费对外的这个儿童游乐区，大伙儿不需要消费也是能玩的。
0: 嗯，
1: 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刚好适配，就是咱们这个长途坐不住的小朋友，哎，你到这来下车活动活动这个需求。
0: 嗯
1: 嗯，然后呢这个游乐设施呢它也分为这个室内和室外。
0: 对，具体的还是得看服务区到底有什么样的，是不是？
1: 对，有的大有的小，所以说呢、
0: 嗯、
1: 大家伙还是得到那儿先看，然后大家伙可以放心一点的呢，就是这个服务区的儿童游乐设施呢都是属于公益配套的，都是免费的，不需要有什么入场费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带孩子去玩就直接玩。
0: 嗯，没错。那么我们辽宁省内的高速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收费站啊，哈，像这个辽中啊、临海、昌图、井泉、北荔关、雄越等等综合的服务区啊，这个也是亲子休闲的优先选择点位吧。像辽中服务区呢，既有室外的大面积的游乐场搭配这个滑梯的器材，大厅内部呢还是设有室内的休闲玩乐区啊。像这个临海的服务区，户外飞机造型的滑梯和室内的小型淘气堡也是分区设置的。那么这个会区分儿童的这个身高限制游玩的区域，像低龄的小朋友也能够进行安全的活动。像沈大沿线的井泉服务区呢，作为老牌的标杆服务区，室内啊也是设置了这个免费的儿童游乐区啊，包括这个广场的外侧还有露天的玩耍空地。像雄越的服务区改扩建完成之后，也是同步规划了这个配套的儿童乐园与宠物休闲区，兼顾带娃和随行的宠物都能够有停靠的需求。那么普通的小型的简易服务区呢，大多是没有成套的游乐设备，一般只配有这个独立的母婴室、亲子卫生间啊，只能短暂的落脚休整一下。出行之前呢，您可以通过我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来查看一下以途经的服务区配套的一个简介，提前的来规划停靠的站点。还有啊，我们的家长带孩子玩耍期间，也是需要家长的全程的这个看护看管啊，注意地面的防滑和这个磕碰，是不是？那么部分的室内的游乐区呢，还会有简单的这个身高的一个管控，避免大龄的儿童啊冲撞低龄的宝宝。停留期间呢，还能够就近的使用母婴室的热水、温水洗手，一站式的来解决长途出行的孩童疲惫好动的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一走这个长途的高速，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儿童他坐不住，不像我们大人啊，说说笑笑，哎，一会儿就到了。那你说小孩小朋友，你说你让他坐车里一动不动几个小时，确实他也是挺难受的，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区进行休息一下，带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去儿童乐园去玩一玩，再或者说您牵着他的手，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区的广场上啊，就是这个人行的广场上去来散散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来吧，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刚刚在上高速入口的时候啊，收费员提醒我车上的反光贴有一小块缺失，提醒我补上，哎，很贴心，感谢感谢。
1: 嗯，首先呢，怎么说呢？感谢您看到了我们工作的付出。其实说大家伙在这个开车过程中呢，感觉说是一走一逛就 路过这个收费站了、
0: 嗯、
1: 但是每过的一台车呢，我们收费人员都会拿眼睛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反光贴缺失啦，或者是你这个车胎呀有鼓包啊，或者是你的货物没有捆扎好，其实这些我们都是

0: 没有说，但是一直都在赞，都在干，都在看。
1: 嗯，
0: 这个反光贴呢，虽然说可能听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这个作用真的是不可缺失的。
1: 哎、没错，
0: 跟大伙儿可以想一下啊，你正开着车呢，你前边突然间出现一辆隐形货车。
1: 嗯，
0: 因为大伙儿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开，在高速上普遍来说的话会是远光。因为车距比较大，等到车距近的时候，你的车光呢一般都会自动调节为近光。
1: 嗯，
0: 所以说呢也不用太会去影响前边的这个车主朋友，但是你在远光的时候，你这个光没有反射点，你就会认为这个路上一马平川，我就可以直接往前走。但是没有反光贴，这个货车可能一眨眼你就到它的车后边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等你再看到这个货车看清的时候，你再刹车可能就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反光贴真的很重要。
1: 哎，没错，也是弥补了这个很多的不足啊，比如说这个雾天啊，阴雨啊，或者说这个夜间啊等等这些恶劣的天气，确实啊车上的这个反光标识的反射光这种亮度能够具有这个透视性，能够减轻啊空气当中的这个污染物对于车辆识别的这种影响，从而弥补尾灯的缺陷，那么也可以提高夜间的可识别性。像夜间呢，您这个无需啊，这个开远光灯或者说这个照明比较差的时候，车身的反光标识能够让车辆更容易的被识别得到，于便于后车的驾驶人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从而降低追尾事故的发生概率。
0: 嗯，是的，除了晚上呢，其实白天它在这个光线比较明亮的情况下，车身反光标识呢也会反光，也会让这个车身呢更加的清晰。这个亮度反射呢可以刺激一下后边车主的这个眼睛，哎，提高一下后边驾驶人的这个注意能力，弥补像车辆这个示廓灯不足啊，或者是咱们车辆双闪，虽然说啊能够警示这个车身轮廓以及被后车及时发现，但是你停车熄火以后这个灯你就没有办法使用了，但是车身标识它没事啊，它一直都在，它要是逆光或者是折射光它就弥补了这个不足，还是非常有用的啊。
1: 是的，那么在节目期间呢也是再一次的跟大家讲一下如何的正确来粘贴反光标识的，其实并不是说您粘哪都可以的，它确实是有着一定的标准。像这个货车因为它的车身比较庞大，盲区呢也是比较多，也是反光粘贴的重点车型，国家对货车的反光贴呢有着强制性的规范。那么粘贴车身的反光标识呢不能够影响车辆的照明和信号装置的性能，并且不能在粘贴后啊反光标识上进行钻孔啊，这个开槽啊。车身的反光标识需要离地面高度最低是有限制的，是38厘米哈。那么首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重型和这个中型的货车啊，那么侧面从这个车头到车尾，在这个车身侧下方距离地面30到150厘米啊，就1.5米的高度粘贴连续的反光条，总长度需要覆盖车身侧面长度的80%以上。比如说这个车身有这个驾驶室啊，这个货箱分段呢、啊、可以分段的去进行粘贴，但是每一段长度不小于1.5米，两段间距不超过1米。那么再有呢啊，侧面贴完咱车尾是不是也得贴上啊，在车尾保险杠、货箱门两侧以及顶部边缘进行粘贴，那么形成的矩形轮廓，左右两侧的反光贴需要进行对称哈。那么顶部的反光贴与左右两侧的反光贴进行衔接，底部反光贴沿保险杠水平进行粘贴，那么确保夜间能够清晰显示货车尾部这个宽度和高度。比如说啊，车尾有反光标识的，比如说这个带原厂自带的反光条啊，需要检查是否完好，破损处需要补贴，而且补贴反光贴需要与原有的标识材料反光的效果，哎，它是一致的。
0: 嗯，那大齐说完这个中型货车呢，也就是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3轴和4轴的货车，就是车头和这个车厢呢是连为一体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伙说说这个挂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那种大货车，5-6轴的。
1: 嗯，
0: 这个侧面粘贴要求呢和大齐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啊，

0: 也需要在这个挂车和牵引车连接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牵引销那个附近，额外贴一个这样的反光贴，提醒一下车辆呢，注意这个车辆连接的缝隙。那车尾呢，需要贴在这个挂车后的栏板上，还有咱们的防撞架这些位置都要贴啊，一定要贴这种全轮廓的反光标识。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挂车呢，没有这个后栏板，就平板车，那咋办呢？咱们就可以在这个承重材边缘每隔1米，哎，你就贴一条这个反光贴，同时呢，在这个尾部两侧粘贴警示类的反光贴，就比如说这个红色反光贴搭配这个黄白色的反光贴，就别一个色儿啊，增
1: 没
0: 加
1: 错，
0: 一下这个辨识度。
1: 是的，那
0: 大
1: 么，
0: 伙儿怎么说呢？就这个东西都得用，但是呢，有可能说，哎，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说我必须得贴多少条？怎么说？就是咱们说越多越好，但不需要连上，因为要是都连上的话，本身夜间开车视线就不好，然后还容易困。你要是都连上的话，就更容易困了，看
1: 没
0: 着也
1: 错。
0: 晕了，对不对？
1: 真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反光条呢，其实它看似不起眼，却是可以在每个夜晚为您的出行安全啊增添一份贴心的保障，让车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都能够亮起来，被安呃才被安被看见，哎，才是最安全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疲劳驾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常见因素之一，往往在驾驶者闭眼的一瞬间，事故就发生了。
5: 为防止此类事故，要坚决杜绝侥幸心理，避免疲劳上路。
4: 驾车跑长途，通常会长时间保持比较固定的姿势，血液循环相对较慢，极易引起肢体疲劳。此外，驾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长时间的紧张达到极限时，判断力会随之下降，反应变得迟钝，视线也会模糊，有可能产生错误操作。特别是在高速上驾车，周围环境单一，时间一长就如同盯着一样东西看，容易产生困倦。
5: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驾驶者在驾车前睡眠充足，也有可能产生疲劳，这是人体生理的正常反应，任何人都抗拒不了。
4: 各种所谓的妙招，例如听刺激的音乐、喝咖啡、嚼口香糖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位驾驶人大声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来袭，可见不改变环境就解决不了问题。
5: 破解疲劳驾驶需要标本兼治，首先连续驾车不建议超过2小时，
4: 应在尚未感到疲劳时就主动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车上小睡一会儿。其次，驾驶人还可以停好车后下车做这样一组运动，双手够肩胛骨，仰头弯腰，重复10到20次，这是与驾驶姿势完全相反的运动，可以有效调节身体状态。一路疲乏，欲速则不达，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杜绝侥幸心理，严禁疲劳驾驶。二、科学安排行车时间，连续驾车不

0: 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开门和下车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下车
4: 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8: 等什么
4: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9: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0: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1: 送餐路上突见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12: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1: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13: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1: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14: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1: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5: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11: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6: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7: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6: 想。
17: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6: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7: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6: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7: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6: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7: 很好，还有吗？
16: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7: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8: 耶！
19: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21: 干
20: 杯！
21: 干！
22: 干！
20: 开启导航，
23: 请输入目的地。
20: 回家。
23: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0: 怎么可能啊？哟！
23: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2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
0: 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8: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8: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1: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2: 我不喜欢，
25: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2: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6: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22: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5: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6: 不喜欢，不喜欢，
25: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6: 凭什么干涉我的？
25: 你爱喜欢不喜欢？
27: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28: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 0249619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3523 024823653523。这位听众留言说啊，说二位主持人下午好，想问一下，我车挡风玻璃啊粘贴了这个金属的隔热膜，过 EDC 车道它不抬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帮帮忙。
9: 嗯，有，但是呢，可能有一点。

0: 也不是说这个系统有问题，主要吧是你这个车模太好太高级了、
1: 没错。接下来啊，也是跟您和其他的这个有金属膜的听众朋友啊，分享几种合规、安全、不影响车辆使用，也符合高速通行规范的解决办法。首先第一个，各位您如果说需要保留原有的金属隔热膜呢，那么可以这个裁剪一些预留的一个小的窗口位置啊，这也是大多数车主首选的办法，不用撕掉整张膜，成本低，也不影响整车的隔热防晒的效果。大家可以去正规的贴膜门店啊，把前挡挡风玻璃、后视镜的内侧安装 ETC 这个位置啊裁掉啊一块小的方块啊，这个膜片留出无金属膜的透明区域，让 ETC 的设备直接贴合原车的车玻璃，信号就能够正常的穿透，正常感应抬杆了。这种方法啊，不破坏整体的这个车膜美观又实用。
0: 是的，那你看嘎这一块呢，是把这个 ETC 给割出来了。那如果说呢，大家伙还想用这个 ETC 上面粘的这个膜，最好是建议您到我们辽宁高速的沿线收费站，或者是在这个辽宁高速通 ETC 专营店上去买一块这个专门的背胶，再重新粘合一下，然后再激活一下，这样才能够正常使用。那如果说你就说，哎呀，那已经割破了，我都不喜欢了，那咱就整张换一张膜。再换呢，咱就不能用这个金属隔热膜了，咱就换一个非金属的，这个陶瓷膜也不错啊。里边呢，它也不含有这个金属成分，也不会屏蔽这个信号，隔热、防晒、防爆，这个效果呢也是够用的。那在贴上之前的咱们这个 ETC 呢，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是需要去激活啊，也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额外的处理了，还是比较好用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儿如果说不想在这个金属膜上开窗，那咱就去换一张整张膜。但是这整张膜以后换完之后呢，它应该是3天还是7天，我有点记不住了。这期间呢，咱先别粘这个 ETC， 因为你这个膜不是很结实，如果粘了的话 ETC 的重量粘了，
1: 损失更为加重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别着急啊。
1: 哎，是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调整您的 ETC 设备的安装位置。部分的车主啊，有的说，哎，我不太想这个裁剪哈，也不想换膜，可以请专业的人员把 ETC 的设备挪到前挡风玻璃这个边角啊，没有这个EDC 的覆盖的这个区域也是可以的。
0: 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咱换一个现在辽宁高速发行的那个E型的 ETC， 对不对？就像大齐观望很久的什么虎仔啦、半小豹啦，还有六体熊啊、小飞机啊什么的，这个是可以安在中控台上的。
1: 没错没错。同时啊，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几个温馨的提示哈，也避免大家走入误区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第一，就是千万不要私自的来进行拆解改装 ETC 的设备，也不要用遮挡物来包裹设备啊，私自改装呢会导致 ETC 的失效啊，列入异常的名单，影响全国的高速通行。第二，就是不要为了这个信号啊，这个刻意的把这个 ETC 的设备拆卸下来手持通行。
0: 因为现在嘛，就是你如果拆掉的话，它这个后边的防拆按钮它就会弹起来了，你压根儿你也用不了。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咱也不用去想那些小办法啊，咱就正常的你去使用这个 ETC。那如果说不愿意开窗，不愿意给这个膜开一块小窗，咱就换一张膜。那你说我不愿意换膜，咱可以换一个 ETC， 对不对？你要是说把这个 ETC 呢挪到其他角度上，有可能会影响到它晒太阳。首先第一个充电咱就保证不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位置的话，那咱们可能就是这个 ETC 的信号就会比较差了，还是会耽误您的出行。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以后咱们在这个贴隔热膜之前，一定要提前的和这个贴膜门店说一下自己要在什么位置安装这个 ETC， 然后门店呢就会给您用专业的工具留一个这样的信号窗口。当然这个信号窗口肯定要比咱们自己割的好看也平整，这样呢就能从源头避免了后期 ETC 的感应失灵、过车道不抬杆的这些问题。大家伙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小细节啊。
1: 来吧，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啊。时间有限，这位听众说，往后入夏强对流，天气多了，高速上遇到了暴雨甚至冰雹。

0: 应该怎么办？
1: 那可真是啊，自从开始进入到这个夏天，咱们辽宁省内这一段时间，这强对流天气多多呀。
0: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的时候，真的你突发遇到了这种暴雨啊、冰雹啊这种天气，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特别特别考验咱们的判断力了。首先第一点，大家千万别慌啊，记住高速行车的安全准则就是稳稳操作，科学避险。
0: 没错，首先啊，要跟大家来先说一下，遇到了这个突发的暴雨，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立刻的稳住方向盘，保持匀速直行，千万不要急刹车猛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急刹很容易会出现侧滑呀、甩尾呀，尤其是我们高速上车速较快，风险也会成倍的增加。第二，及时的降低车速，同时关闭定速巡航功能，车速一定要根据雨量的大小随时的调整，拉大跟车的距离。平时呢，高速安全车距雨天至少要拉大到平时的2倍及以上，避免前车溅起的水雾影响各位的视线，从而引发追尾的事故。第三呢，及时的开启灯光，要打开近光灯和前后雾灯灯，切记不要开启远光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远光灯在这种雨雾里面会形成这个慢反射的一个原理，反而让自己的视线更加的模糊，也会干扰对向和前方车辆的判断。第四点就是，如果说雨势特别特别的大啊，咱能见度急剧下降的时候，选择就近的收费站或者说服务区下道行驶，找安全的区域等待雨势转小或者说这个雾气散了之后，您再继续高速行驶。
1: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如果在高速上跑，哎，遇到了冰雹怎么应对呢？很多人不单是司机朋友啊，遇到冰雹第一反应我就赶紧跑，或者我躲在哪儿，对不对？嗯，正确的做法呢，咱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平稳减速，保持这个低速行驶，不要猛加速，也不要急刹车。
0: 没错，
1: 尽快的去找这个高速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咱赶紧驶离这个平坦路面上。
0: 嗯，
1: 这个是保护车辆最稳妥的方式了。那如果说，哎，我这离哪儿都远怎么办呢？那没办法了，咱就得硬着头皮低速保持这个车速，在行车道上正常去行驶，千万啊不能在这个行车道上停车，还有应急车道也不能停，还要观察一下这个后方车辆有没有受到这个天气影响。那如果说他已经开始打晃了，那就别想了，赶紧走，小心追尾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遇到这种突发天气千万别慌，咱就关好车窗，远离这个车窗位置，等待这个冰雹结束，哎，咱就好了。你一定要保持好这个低速，千万千万不能在中途停下来啊。
0: 没错，最后呢，咱再给大家说一些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夏季强对流天气的特点呢，就是来得急，它变化快。出行之前啊，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的实时的路况和天气预报，合理的来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行驶在省内各条高速上，遇到了恶劣天气，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不抢行、不占道、不随意变道。一旦遇到了突发情况，一定要需要求救的话啊，一定可以拨打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199，我们辽宁高速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播报路况啊、天气啊、通行提示，守护每一位车主的平安出行。来吧，今天的节目啊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是的，那在辽宁高速上遇到问题呢，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 024-9619，也可以在每天正常上班的时间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024-8236-5523024-8236-5523。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莹莹，
0: 我是大齐，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可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8: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0: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0: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9: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9: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0: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12: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祝家人生日快乐！
16: 呜！我找酒桌。
17: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8: 让我们祝福亚宾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7: 这是谁？这是28岁的你。
19: 恭祝亚宾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3: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7: 这是32岁的你。
10: 感谢大家参加亚宾的葬礼。
20: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21: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22: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0: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0: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24: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3: 多少个人坐车？
24: 185人。
23: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24: 45人。
23: 四辆大车呢？
24: 能坐180人。
23: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2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3: 还有5个人没座。
2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3: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24: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3: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24: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0: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2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9: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3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3: 好球，
32: 好球。
2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5: 100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7: 时光锚点，温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时光锚点，我是苗苗，很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遇，也感谢大家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陪伴。在辽宁高速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崔浩明。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问他是谁啊？说起他的另一个身份，辽宁高速幸运郎，你是不是很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岁，狮子座。他所运营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幸运郎目前已经拥有60.7万粉丝，获赞254.9万。当你行走在辽宁高速公路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哎，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幸运郎吗？幸运郎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 新一郎忙不忙？教教我怎么编辑编辑视频呗。2013年7月，崔浩明成为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阜新管理处的一名收费员。他迅速适应高强度工作，文明服务率先垂范，苦活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就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辽宁高速新政策，服务更多用路人。于是拍视频讲高速的大胆想法应运而生。起初他对新媒体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视频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很快掌握了短视频制作流程，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卡车朋友解答高速公路政策问题，并收获数万粉丝，在交通行业的主播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1: 当时之所以要直播，其实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辽宁高速的政策和服务，更好地为用路人提供帮助，看到大家的问题啊能得到解决，我也很有成就感。
7: 2019年9月，崔浩明开启人生第一场正式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刷礼物，有人想蹭热度植入广告，有人想促销商品。面对各种诱惑，他一一拒绝，唯独对卡友们关于绿通预约、ETC 办理、高速路况等问题不厌其烦地解答。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这份真心实意的付出也赢得了广大司机朋友的纷纷点赞。当时辽宁高速正在推广 ETC， 他通过直播为大约1000名车主办理了 ETC， 直播间里人气是越来越旺。
1: 因为当时是怎么，我是在

0: 那个收费站做收费员，然后我在车道收费的时候，看见车辆没安装 ETC 了，然后我就一台一台的向他们介绍咱们 ETC 智慧通行的好处，但是感觉在收费站遇见车流量还是有限，然后当时借助互联网，然后可以一对一服务，为更多的车主安装 ETC，通过互联网去宣传这些，然后。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多人，让他们可以快速的通行收费站了，也帮助很多用路人走高速能打折优惠，方便用路人出行了。我感觉，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司机。
1: 2020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媒体矩阵，崔浩明成为官方认证的新媒体主播，辽宁高速幸运郎。他与身边主播组建辽宁高速第一个党员网红志愿直播团队，积极宣传政策资讯、路况资讯，开通 ETC 线上售后服务。目前，辽宁高速幸运郎账号制作政策类视频724条，累计播放量达到2.3亿次，累计在线直播1765小时，平均每天直播将近2小时，累计观众达到1.9亿人次。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号录制路况视频，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为司机答疑。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布宣传视频，为用路人播报路况资讯，直播导航。
0: 其实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啊，困难肯定有，比如一开始我对新媒体并不是很熟悉，还有直播间里各种干扰，也比如在休息的日的时候啊，因为我要直播，其实家里啊很多事情我都顾不上，但我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心为司机朋友们服务。之后无论司机对我本身的认可，还是领导对我的工作认可，都让我心里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1: 2021年1月6号，崔浩明收到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传播正能量，卡友解心忧”。送锦旗的卡友张师傅，原来有一次张师傅装车时，恰好看到他的直播，就在直播间里询问了运输的圣女果属不属于绿色通道的问题。他在直播间看到问题后，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由于相关政策的调整，圣女果不属于绿色通道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得到回复的张师傅及时与货主进行沟通，最终货主答应给张师傅增加运费，为张师傅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损失。
0: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就是解答了这个 ETC 绿色通道，咱们走高速不可以享用高速免费吗？标准的，他就不享受免费，但是货运主是不知道的。然后他们之间，我就帮他讲清了政策，然后造成这个货运价格的损失，然后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日日夜夜的直播，为他们解答问题。粉丝其实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能量的，而且是不要回报的，所以说他送给了我一面锦旗，然后也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啊是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我会，他们说这话让我感触更深，我会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呀，崔浩明成为运营公司新媒体部的。

0: 和运营管理品牌体系，辽宁高速 ETC 服务品牌体系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2022年3月，他在同事休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主动申请直播间讲解路况，每天近3个小时，还组织录制路况信息视频。为让更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最长一次超过5个小时。
1: 只要你心里装着粉丝，哪怕再平常、再麻烦的小事，你都当成大事去办，粉丝自然认可你。不要轻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粉丝的提问，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粉丝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8个月大的时候，家庭遭遇变故，从此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崔浩明，虽然生活艰辛，但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个小小的家充满了温情。
1: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奶奶，其实她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她没有告诉我。然后，但是我奶奶那个时候，经常鼓励我，然后也跟我说你有出息了，也是邻居们也帮大忙了，就告诉我平时能帮别人的时候，咱就帮一把。之前我爷爷奶奶也都经常这么对我说，然后呢，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我爷爷奶奶再三叮嘱啊，教育让我好好做人，帮助他人的想法植入了我的心里。
0: 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底，奶奶身体变差，而直播账号正运营的火热，一边是生病的奶奶需要照顾，一边是几十万的粉丝日益期盼。奶奶告诉他要好好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他去做该做的事儿。2021年元旦，崔浩明在火车上接到奶奶住院的消息，奶奶去世前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孩子，一定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就是时常嘛，我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奶奶的字条对于我来说，那是我前进的动力，让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要好好工作，要回报社会和国家，这样也会觉得奶奶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0: 汗水浇灌收获的果实，实干笃定前行的脚步。一路走来，崔浩明留下坚实足迹，他先后获得辽宁交投集团服务标兵、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网络主播大赛十佳主播、辽宁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等众多荣誉。崔浩明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他在普通的基层岗位上树立了良好的辽宁高速公路人的形象，用真心真情真意为南来北往的用路人贴心服务，收获了几十万粉丝的赞誉，成为了司机师傅们的好伙伴。崔浩明认为自己是足够幸运的，生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是时代给予了我们广阔的舞台，才有机会为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光和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崔浩明的平凡之举影响了一批有着共同爱好、热情和乐于奉献、爱心助人的高速公路主播。这些主播也恰逢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宣传舆论工作上创新突破之际，转变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精心培养多面手人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既为榜样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行业发展助力的员工提供了舞台。转起以来，随着公司经营和发展理念的转变，运营公司的宣传工作也站在了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挥公司统一运营管理模式优势，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全省各地市、包含省公司、分子公司、个人认证主播3级的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600余万，成为全国交通行业内独树一帜且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宣传矩阵，连续2年荣获交通部颁发的新媒体专项集体和个人奖项， 在交通运输部新闻培训班进行经验分享，获得同行业内认可的同时，

0: 更是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支持与喜爱，打破了传统资讯传递与服务模式，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要有效方式，更是在特大暴风雪、防汛等特殊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为公司与社会公众搭建起无限的桥梁，倾听民众诉求声音，解决百姓难题。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一路的尝试尝新，秉承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的宣传理念，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守正创新要求，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提升了辽宁乃至全国高速公路行业的宣传质量与效率。
1: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你们，为您服务，我一直在路上。这是我快手账号的一句简介，这简介来自于公司新媒体宣传服务的内核。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路人，为您服务，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过去一个个充满激情的时光剪影定格为催人奋进的璀璨瞬间，新时代的大潮正澎湃着新的期待，新的梦想呼啸而至。在新媒体的赛道上，相信崔浩明会尽情地发挥自己所长，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好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光总是这么的不经意间悄悄地流逝着，但我们在时光锚点的节目当中的每一次相聚都充满着意义。时光锚点，温暖心田，我是苗苗，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呦！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7日，星期日。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时间的齿轮从未停歇，但总有一些声音能让我们在喧嚣中按下暂停键。歌声中那些泛黄的浪漫和青春的活力，被一一镌刻在时光的刻度尺上。
1: 我们的身边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无怨无悔，守着自己。也许在他的心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幸福快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你总是义无反顾。1999年，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有你的地方，我才能感觉到温暖，有你的味道，我才能感觉到心安。这应该是很多人爱上一个人之后的状态和感觉吧。这是一种依赖，一种互相融入的滋味。岁月里有你的气味，未来怎样都无所谓。2004年，张清芳，《飞往你的城》。

首张专辑《忧伤男孩》证明了唱片公司将黄韵玲定位为实力派歌手的正确路线。在当时情歌泛滥的歌坛当中，应试曲风的《忧伤男孩》让黄韵玲红遍大街小巷。1987年，黄韵玲《忧伤男孩》。

在感情方面不需要卑躬屈膝，更不需要刻意讨好，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舍得让你伤心和难过，更不会让你感到担忧和害怕。1996年，张浩哲《好男人》。

想念其实是件很好奇的味道，说我想念你的笑，你的外套，你白色的袜子和手指间淡淡烟草的味道。听这首歌时，也许你正值桃李年华，少年不知愁滋味，对那些想念的气氛憧憬得很。成家立业之后再听这首歌，浅笑感慨最初的青春就在那些睡意朦胧的歌声当中过去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赤裸的天空，赤裸的寂寞暴露无遗，想着爱人的心情，想着爱人的一切，加上辛晓琪丝丝入扣的演唱，也是挑动着每一个寂寞的神经。来听到辛晓琪1994年味道。今天

0: 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山谷里，有时候寂寞和孤单是我们的主题。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4: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4: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4: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4: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5: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6: 薛之谦说，这首歌是送给陪他重生的人。5年前的深渊鸡犬升天，那是他的燃火满源。5年后的今天，时光流转，我们仍一起对抗世界。你何苦站我前面，当暴风来临之前，我愿被乱世拆解，你不必随我捐献。是否要沾染邪念，才可以兑换圣洁？我只剩一句抱歉，你陪我对抗世界。他对粉丝的感激放在一句句歌词中。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鸡蛋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纸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玩够， Dread that beat， now I want you feel me， 这强大的生命力， yeah， cause I believe， 一切都只是过去，这是空气里充满魔力，所有的脚印都不会白费力气，每个牛仔都有他活的意义，劝你不要踩到我禁忌岭，神坛里的精灵就是我自己。哦、oh, ，你说我太坏，没错我坏，但是有点太帅。Let's ride， 你说我可爱，没错我又被恨又被爱，我可不是只喝牛奶的牛仔，这点你记清楚。既然我。

万妮达的说唱音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在世界的敏锐触觉和忠于内心的真实独立，赋予了万妮达越发娴熟的音乐掌控力和越发强大的舞台统治感。一次次深入自我的知觉之旅，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与打磨后，正汇集为一股全新的力量。希望以后可以听到万妮达更多的好歌。让人意想不到了，风格完全不同的万妮达和 Capper 合作歌曲《路人歌》。万妮达，中国内地嘻哈说唱女歌手，国内第一女 rapper。你是从哪一首歌喜欢万妮达的呢？这首《路人歌》虽然是由完全不同风格的两个人演唱，但是效果确实出奇的好，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爱和疼痛都变成深刻的指纹，细数着过去分秒，汲取着余温。杜鹃达翻唱胡歌的指纹，用充满温度的嗓音细数回忆，唱出了爱里的遗憾。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真，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悄无

我只能离开是电视剧《初恋那件事》的推广曲。这首歌表达了失去所爱之后的心情，回忆往事已成空，爱已无法再回来。歌曲中的旋律和歌词都让人感到伤感和无助。其实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无止境的追逐，你的所有奋不顾身，所有付出和努力，在那个不爱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可你心甘情愿。我只能离开，但心却从未走远。言人中说，他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出自己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那个他的名字。听了这首歌，你又会想起谁呢？

听雨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作品采样经典歌曲《雨爱》，并用了邓典果擅长的 Jazzy Club 去改编演绎老歌老主题。邓典果精通法、英、中文多种说唱，同时在作品中呈现出了成都本土的氛围，拥有国际化的个人风格，同时音乐曲风多种多样。对他而言，世界是不一样的，文化可以让所有人融为一体，打破隔离去了解另一个世界是很棒的体验，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和创作思维。邓典果和谢帝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无论做地下音乐还是主流说唱，都要坚持以 hiphop 作为媒介，宣扬属于我们的本土文化，在中国做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旋律一响，纯爱登场，遗憾满满的一首歌。歌曲唱出了爱恨离别中的卑微、倔强、无奈和挣扎。前奏的卡点如同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进风的
1: 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行车过程中，驾驶人能否规范准确的操作方向盘，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4: 驾驶人单手操作方向盘导致交通事故，可见不规范的操作习惯容易埋下事故隐患。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中，关于方向盘的标准握法有明确的要求。双手分别握于方向盘左右两侧，四个手指由外向内握住，拇指向上贴于方向盘的盘缘。双手自然握住方向盘的同时，手指应能拨动灯光组合开关和雨刮器开关。
3: 把方向盘看作一个时钟，左右手分别在9点和3点的位置。
4: 记住，驾车过程中双手不能同时离开方向盘，如遇换挡、开车灯等情况，一只手必须暂时离开方向盘时，另一只手应有效控制方向盘，暂时离开方向盘的手应快速回位。这样手握方向盘，遇到紧急情况需大幅度转向时才能准确操作，快速回位。另外，需特别提醒大家，凸凹不平和泥泞路面容易引起车辆行驶轨迹改变，通过这样的路段时应双手握紧方向盘。有的人习惯这样手握方向盘，需要紧急躲避时，方向盘旋转角度比3点9点对应的位置少了30度，差着一点幅度就有可能酿成事故。
3: 人在紧急状态下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一切反应都基于日常的习惯和条件反射，因此养成规范驾驶操作的习惯，关键时刻才能确保安全。
4: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一、行驶在颠簸路面，应双手握紧方向盘；二、需要换挡、开车灯等操作时，应在有效控制方向盘的前提下完成。
5: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

0: 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8: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0: 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1: 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2: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3: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4: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5: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6: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7: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8: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9: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4: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9: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8: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9: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4: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9: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4: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7: 摆在哪儿啊？
4: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7: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4: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8: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9: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2: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2: 哇，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2: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2: 哎呦，
1: 肚子你怎么了？
2: 怎么了？
9: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14: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8: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 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0: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来吧，一同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7号，星期天啊，也是，哎，是什么呢？也是我们高考的首日。2026年的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帷幕，在这里也是祝各位考生朋友们啊，笔览山河迎大考，金榜题名赴芳华。今年的高考期间呢，在体感上来说啊，足够凉爽，甚至有一些微微偏凉，非常有利于考生的发挥。但连续的降水确实也会给考生的出行增加不小的难度。那么一直啊到今天早间的8点呢，像沈阳啊、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阜示范区都出现了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是有阵雨。上述地区呢，局部也是伴有雷电大风啊、短时的冰雹啊、强上水等天气。提醒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哈。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今天的气温还会继续的下滑，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都在15度及以下，在11到15度之间。白天啊，像是抚顺啊、铁岭的啊，最高的气温甚至跌至不足20度，只有19度。其他的城市也只有20到23度。雨水加降温，凉意就会比较明显。全省北风目前来看呢，风力不大，多在3到4级，大连是5级，至少不会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打伞出行增加太大的难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整个高考期

0: 从八号啊，就是明天早间的八点开始，一直到九号的20点，不便是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整体的出行感受跟明天啊会比较相似。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啊，那么依旧需要在路上预留充足的时间，提早的出门，随身携带好雨具，再添上一件长袖外套，方便考生根据体感的变化随时调整着装。在这里也是再一次祝愿各位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超常发挥，进榜题名。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短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开讲。各位，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平安永远才是第一位的哈。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往往就潜藏在没注意和不规范这两个小的疏忽当中。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呢，通过发生在甘肃的事故案例，说一说高速上最应该提防的双重风险。那么近日呢，在甘肃酒泉的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张师傅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一头撞上了前方陈师傅开的重型非载货的专业作业车上，两辆车呢都不成程度的受损。交警调查发现，事故的原因很明确，陈师傅的车啊，因为出现了故障，一直在高速上低速行驶，而后方张师傅的车呢，啊，因为没有仔细观察前方的路况，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避，最终酿成了事故。可能啊，有的听众会说一个是车坏了没办法，一个是没看清，咋就成了双重危险了呢？在今天的小课堂当中啊，咱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道。首先，高速路上的低速行驶本身就是颗移动的炸弹。高速路的设计的最低时速大多是在60公里每小时，一旦车辆低于这个速度，就会和正常行驶的车流形成巨大的速度差。后方车辆稍不留神就特别容易追尾，尤其啊是像刚刚案例当中重型车辆，惯性大，制动距离长，低速行驶带来的风险也是翻倍的。

其次呢，未注意观察就是本起事故的导火索。很多的驾驶人上了高速啊，就容易产生一种路况好就放松的心态，视线呢只盯着正前方的一片小区啊，或者说时不时的低头看导航啊、调空调啊、玩手机啊，忽略了前方啊、侧方甚至后方车辆的动态，持续观察。这样一来啊，一突然故障或者说路面障碍物，就会失去反应时间，根本来不及踩下刹车。那说到这里呢，啊，有的听众肯定朋友啊问了，说我要是我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坏了，总不能硬开吧？各位您别着急，在今天的小课堂当中，也是跟大家来画一波重点，教你如何正确应对。第一，持续观察，留足安全空间。驾车上路，尤其是高度的警觉，视线要放远，同时用余光兼顾两侧的后视镜，动态掌握前后左右的车辆情况。记住，每隔几秒钟，咱就扫一眼后视镜，提前预判其他车辆的行驶轨迹，这样才能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采取刹车、变道等安全措施。第二呢，就是车辆故障规范处置，别侥幸。如果说车辆在高速上突发了故障，绝对不能像案例里那样啊低速龟速行驶，更不能随便的就地停车自己修。最正确的方法呢，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立刻打转向灯，缓慢的驶入应急车道，停在安全区域，然后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您的三角警示标牌，车上所有的人员全部要转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做好了这些安全措施之后，马上拨打024-96199的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或者说您拨打122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前来处置。各位听众朋友们，高速行驶容不得半点马虎，前车的不规范处置和后车的不仔细观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可能会引发事故，更别说两者碰到了一起。也是希望今天的案例和提示呢，能够给大家提个醒，不管是自己的车出了问题，还是遇到别人的车有状况，都要牢记观察到位、处置规范这八个字。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0: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9: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0: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9: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8: 走呀，去踏青了。
1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2: 懵懵懂懂，金泽好进总啦。
1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4: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9: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5: 喂，
16: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5: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7: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5: 啊，
17: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5: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8: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

0: 折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过劳工作，
3: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哎，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1: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2: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4: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5: 哟，够警惕的。
14: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4: 我核实啊。
15: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4: 继续观察。
1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4: 我确认一下。
16: 开会的吧？对，
15: 确认无误，
14: 那可以相信了。
1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4: 久经考验，我转账。
15: 嘿，你上当了。
14: 不会吧？
15: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4: 套路深呐！
1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4: 这咋防啊？
1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4: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18: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9: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自驾出游热度依旧啊，

似平常的通道却潜藏着光线突变、路面湿滑、空间堵塞、车流密集，隧道行车更需要格外谨慎。那么识别风险，提前防范，一定要严格注意限高，进入隧道之前务必要看清限高的标志，严禁超车车辆强行超高车辆强行通过。那么光线突变的应对呢，进入隧道之前咱先开启近光灯，提前适当的减速，佩戴墨镜的时候请及时的摘下来。路面湿滑谨慎行啊，雨后隧道入口特别容易打滑，避免急踩刹车，严禁超速行驶。隧道内呢普遍限速是60到80秒时，每公60到80啊这个限速啊。那么车流密集的时候呢，超速也会显著的啊来增加制动的距离，极大提升了事故的风险，请务必要遵守限速之规定。禁止随意变道超车，狭窄的空间内变道容易引发事故，导致拥堵。那么再有，禁止隧道内停车，封闭环境下车流密集，视线受限，随意停车特别容易引发追尾等事故。如果说遇到了紧急情况，需要移动至紧急停车带，并且报警求助。保持安全距离，进入隧道之后呢，双手紧握方向盘，保持直线行驶，视线聚焦前方，并与前车保持充足的安全距离。那再有啊，特殊的情况啊，一定要牢记规则，遇到了危化品车辆啊，高温环境之下，危化品运输车辆在隧道内遇热，或者说发生了事故，风险更高。景区的周边以及多数的隧道均为危化品运输车辆禁行区域，如果说发现有悬挂剧毒、易燃等标志的危化品车辆啊，违规的进入这个进行的隧道，请立即拨打112进行报警。行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此类车辆，务必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有多种隧道各有安全的要点，像单车隧道啊，常见于山区，可能有摩托车、农用三轮车等混行，进入隧道前务必要提前减速，并且鸣笛观察确认对象啊有无来车之后方可以驶入。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对象来车，必须要在隧道口安全地带进行停靠，这个等候，严禁在隧道内进行会车。双车道的隧道呢，会车的时候严禁使用远光灯，傍晚光线不佳的时候，远光灯会使对向的驾驶人瞬间炫目，极其危险。遇到了对向车辆使用这个远光灯，可以通过啊暂时的切换远近光进行提示，同时减速并靠右侧车道行驶，一定要避开强光的直射。像长隧道啊、隧道巡呐、首先各位，您进入隧道之前得充分的休整，在进入隧道啊巡前的服务区停车休整，或者说更换驾驶员，避免疲劳驾驶或身体不适状态下进入隧道。同时，重点检查车辆的灯光、近光灯、示廓灯、轮胎的状况以及刹车的性能。那么驶出隧道之后，一定要缓提速。驶出隧道瞬间，强光可能会造成短暂的炫目，此时切勿急加速或立即超车，应该先保持匀速行驶，等待视线完全适应，确认路况安全后再恢复正常行驶。

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哈，平凡岗位见温情，细微善举显担当。近日，辽宁高速朝阳站工作人员在巡查当中，及时发现一名走失的高龄老人，通过细心的照料，多方联动寻人，成功助其平安归家，用暖心服务彰显高速为民初心。当日朝阳站工作人员在收费广场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名年迈老人在车流当中徘徊，神情慌张，还试图步行上高速，现场安全隐患极其的大。工作人员啊，立即上前搀扶安抚，将老人妥善引导至便民服务亭休息，远离车流，保障老人的人身安全。经过了解呢，老人年事已高，情绪焦虑，口齿表述模糊，无法提供住址和家属信息。值班人员啊，也是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站长，并且将老人安置在会议室内，耐心陪护，不断啊安抚其紧张的情绪。临近中午，工作人员啊也是为老人提供热水和盒饭，全程的细致照料，时刻关注老人的身体状态。为尽快核实老人的身份，站长也是第一时间联动西大营子派出所协助排查，并联合民警调配车辆护送老人前往属地。最终呢，老人也是安全的交付给远房亲戚和村书记，圆满完成救助工作。辽宁高速用心去解决私人群众的急难问题，以平凡善举传递高速温情与社会的正能量。来吧，回复一下我们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说啊，总听别人说皮卡也能免费通行，到底是咋回事？首先跟您明确的一下，就是皮卡车正常是不享受任何的节假日免费，只有您拉绿通啊，并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免高速费。那么皮卡平时怎么收费呢？目前啊，皮卡这个行驶证写的是轻型货车，不是小客车啊。在辽宁高速是按一类的货车进行计费的，费率和小轿车是一样的，但不享受节假日免费，春节、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皮卡车必须正常缴费。皮卡真的免费的唯一情况呢，就是绿通啊，货车拉鲜活农产品走绿色通道可以免高速费。首先是货物条件，货车的车辆运输的必须是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鲜活农产品，例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等等。如果说您是冷冻啊、腐烂呐、变质啊、深加工啊，都是不属于鲜活农产品的。还有就是货物占车厢容积或核定载质量大于等于80%，并且皮卡车属于两轮的四轮的这个货车，车货总质量还应当不超过行驶证标明的总质量，到达收费站车站出口的时候主动开箱验货，那么配合拍照取证。如果不确定自己运输的农产品能不能享受到绿通的政策，可以查询一下辽宁高速每一个收费站出口外广场都有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的公示牌，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进行咨询。之所以说皮卡车也能免费，它要么是拉的绿通免费啊，误以为皮卡车是免费的，要么就是听别人讲的这个绿通的案例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

0: 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通常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比在城区道路驾驶更简单。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系与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壤之别，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翻滚或受到巨大撞击，驾乘人员可能瞬间被甩出车外，受伤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
3: 因此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2: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一些惊人的超速案例，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真相并非如此。
3: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性能，还与公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2: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宽度、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3: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2: 高速公路沿线通常没有路灯，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行车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高速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会阻挡远光灯照射，不用担心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影响。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上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3: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2: 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处置。
3: 需要提醒的是，非紧急情况绝对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点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2: 应急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车辆高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3: 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或者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移动，请立即按照这三步来做。
2: 一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位置摆放。三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3: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2: 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全员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4: 喂，小明。
5: 小华，你到哪了？
4: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1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5: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4: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5: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4: 放心吧。
5: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4: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0: 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0: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0: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4: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5: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4: 懒得上牌。
6: 请停一下。
4: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6: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4: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6: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5: 对对，老虎警官。
6: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5: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7: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8: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9: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8: 想。
9: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8: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9: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8: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9: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8: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9: 很好，还有吗？
8: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9: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7: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1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1: 哎，
10: 这张咋没啊？
11: 老赵
10: 啊，
11: 干嘛呢？
1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0: 怎么着，
1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1: 拿来我看看吧。
10: 看呢。
11: 哎呦
10: 啊，
1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0: 哪张？
11: 你看这儿写着呢
10: 啊，
1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0: 哟，
1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1: 你这粉丝谁呀？
10: 啊
1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0: 怎么举报啊？
1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1: 光你这自拍呀？
10: 啊
1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0: 值多少啊？
11: 2.7毛
10: 啊，
11: 一斤。
10: 哦，废纸啊。
1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4: 霜草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愿我们的陪伴
4: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3: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4: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0: 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0: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近年来呢，市面上的乘用车啊，正在悄悄的变胖增重。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装备质量达到了1704公斤，较2021年增长了近400公斤啊，400公斤。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21年至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的主力，有的车辆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比一辆轻型的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呢？车子越造越重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来看呢，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提高了车重。那么季雪红表示呢，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阶段。电动车由于这个有动力电池等部件，重量更重。此外，越来越多消费者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说很多的车企的酒系车也就是说最大

单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啊，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电池包，为提升续航里程，厂家不得不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也是目前车辆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当前市场上啊，主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辆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许多的消费者啊，不得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契合消费的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的配置相叠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上加重加码。车辆持续增重呢，也会给带来哪些的影响呢？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着诸多行业的隐患。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的问题就是能耗大幅的攀升。以一吨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的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根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

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的稀有矿产资源，过程当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行的场景当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沉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路的这个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增加至原来的2.07倍，增加了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那么季红雪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说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的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的良性发展。从过去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车变大变重会导致能耗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有负面效应。变胖的汽车如何减重？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已经在今年的1月1日起实施了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的系统的这个指标来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的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6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当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的碳足迹的核算、核查等相关的标准进行研制啊。那么，此外呢，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2710公斤的纯电的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啊。那么也是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在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抑制了车企无限制的增重。

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1: 不知道。
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1: 猜不出来。
0: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3: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2: 健康在你的手中。
1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是全国地价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9: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10: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4: 来了辽宁就是美，
15: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6: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一看，
17: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8: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9: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20: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21: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2: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3: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22: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3: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4: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3: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2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3: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25: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26: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27: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26: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27: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26: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27: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8: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29: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30: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9: 好。
30: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9: 哎，
30: 老李，你马上打12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29: 好，我这就打。
31: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29: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31: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29: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30: 您这车怎么了？
2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30: 你车上的人呢？
2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30: 那就好。
2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3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3: 好。
3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2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30: 安全要紧， 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0: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28: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
3: 哎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4: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28: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0: 好，我们马上过去。
19: 什么情况？
0: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19: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0: 同志醒醒。
5: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0: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5: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0: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9: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5: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0: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5: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28: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7: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8: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夏天到了哈，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啊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那么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公式。那么如果说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

那么先说说答案，就是即便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是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那么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

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掌心和脚掌、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大约像成人小指甲干的大小，就有250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和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呢，即使感觉不出来啊，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汗，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呢，还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尤其是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还有很多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如果这种汗臭味更为严重一些，就是我们说的狐臭啊，腋臭了。我们拿数据说话，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体表面积大概 1.75 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为22、27、30度的时候，休息的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分别是381毫升、562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人啥也没做，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更重要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排开外界环境，身体表面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都可以在皮肤表面堆积。所以说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是建议各位仍然要适度的洗澡频率，保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人觉得一天不洗都很不可思议，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有必要去纠正。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夏天勤洗澡，每天最好洗一次。洗澡时需要注意避免烫伤，洗完后建议加强皮肤的保湿，涂抹润肤霜。曾有学者对617名人士分了两组，每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七次或以上，另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不足七次。如结果发现，每天用浴缸洗澡的话，对健康的状况、自我感觉更好，并且睡眠质量也更高。那么类似的研究还不少呢，基本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作用，还能够改善睡眠、缓解压力，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放松后会时不时的进发出灵感。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认知功能的下降。用浴缸泡澡的话，这些好处似乎更加的明显。泡澡也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在泡澡之后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那么具体到机制，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例如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动加热，这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呢，我们身体被动加热之后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有细胞保护、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或许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
综上所述哈，没有出汗并不代表身体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非理性的那个自我给忽略了。不管有没有出汗，夏天都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如果说有皮肤病的患者，建议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爱中国。
7: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8: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9: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0: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1: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2: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0: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1: 电影《在乎你》中写道，这些年我们之间其实只是隔了一片海，但却好像隔了一辈子。苏心杰这首《你别像风一样》酸楚入心，唱着卑微的自我和爱情。有人说，爱一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抓不住的爱情别纠缠，留不住的过客别在乎，忘不掉的回忆别计较，暖不热的人心别逗留。故事的开头总是美好的，但总暗示着会分离。每一篇文章的开头总是会为下文做铺垫，但总暗示着会结束。每个故事的开头总是为后期打下基础，但总是暗示着有太多太多的心酸和无奈。人总会长大，总会越来越成熟，日子还很长。以前的事不管是不是不容遗憾，至少曾经走过，至少不后悔。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你别像风一样》。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本期分享歌曲《包容》。包容是由马健涛作词作曲，阿波编曲，郑源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包容》中。2016年1月，该曲荣获了2015繁星年度盛典十大金曲奖。包容表达正式音乐的独立永恒魅力，继续了原式经典，对情感的驾驭已经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听起来更有味道了。一经推出就迅速荣获了歌迷的认可。这首歌是郑源的精品佳作，一首歌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广为流传，是因为听众喜欢原式情歌的温柔和细腻。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包容》。

本期分享歌曲来自胡夏《阅读爱情》。这首单曲不仅由金牌词人易家扬、全能创作人刘胡毅量身定制，胡夏本人呢，更是在长达5个小时的录音过程中，挑战2个8音度超宽的音乐，甚至嗓子唱到出血，毫无保留地将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唱给所有的歌迷，可谓是诚意十足。对胡夏来说，《阅读爱情》是一首多重挑战、呈现全新自我的一首歌。为了回馈歌迷的期待，胡夏携手制作人刘胡毅一同浸泡在录音室长达5小时，舍弃了快餐音乐的录制模式，从创作最初便回归到传统唱片的制作流程，只为重新唤醒华语乐坛金曲时代带给乐迷们的感动。阅读爱情还从歌词意境上完整公开了胡夏的真我一面。面对爱情难题时，胡夏并非刀枪不入，也曾踟蹰痛苦，脆弱不堪过。

曾极为偶然地听到辛晓琪演唱的《人生如此》，犹如在历史博物馆遇见一件令人惊艳的文物。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情中情史

情真情痴，何许何处情之至。歌词短小精悍，词中小令的篇幅也要大过人生如此，创作者偏偏要在这样一首小歌里做出大文章。人生如此是香港老电影《青蛇》的配乐，词曲作者均为香港流行音乐高峰上的高手，整首歌打上了古典诗词的烙印，辛晓琪的演绎则让歌曲的古典意味更加饱满丰富，他与和音的哼唱字字皆有情韵，声声入耳畔，余音环绕。这首歌是电影《青蛇》的基调，如果没有这首主题曲对玉的过滤和对情的叩问，《青蛇》的美学意义或许会大打折扣吧。

前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呢？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

平凡的雕琢作为热播电视剧张卫国的夏天主题曲及片尾曲，在毛不易的治愈演绎下，低沉的吟唱以及走心的情感营造出满满的故事感。独特的毛氏嗓音拥有一开口就让听众沦陷的能力，这首歌描绘出人生在经历变故面对风雨时，虽然身处之人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困苦，但始终不忘年少梦想与挚爱的故事。即使平凡的生活淡化了这些美丽，却在岁月的雕琢下以另一种姿态熠熠生辉。

不小心爱上你是近期听到能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甜歌。当一段爱恋猝不及防的开始，心底同时泛起的慌张与窃喜，那份想要隐藏却又情不自禁的心情，被这首《不小心爱上你》描绘得很是出彩。田约翰以朦胧和声营造的梦幻氛围感，遇上魏如萱猫爪挠心般的甜腻唱腔，颇有一股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撩人。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吧。

0: 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

0: 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 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
21: 感谢感谢。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2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

0: 大肥菜。
1: 哦，有肉有菜。
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呀？
5: 陕西的。
4: 陕西的。
5: 西安。
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5: 好好。
4: 在相声送卖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5: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5: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7: 送到地头，
5: 送到地头，
7: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8: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0: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9: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5: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6: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

0: 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3: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五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
1: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

0: 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2: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

0: 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美金降到30块钱左右，我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1: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0: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几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
2: 的
1: 国
2: 确。
1: 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

0: 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
1: 嗯。
0: 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
1: 嗯。
0: 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
1: 嗯。
0: 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打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战略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打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
2: 我
1: 如
2: 不知道
1: 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打产的规模不大， 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2: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

0: 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达，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窑，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3: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2: 你想对车做啥呀？
3: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4: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3: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4: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3: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4: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5: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6: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黎明1998年无名分的浪漫。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潮湿的心这首歌啊，唱出了青年时期的爱情萌动那种情怀，体现了在雨中默默的思念伊人的情怀，也是体现了年轻时期爱情迷茫而又脆弱。歌曲的曲调轻柔委婉，将听众带到了夏日的雨中，曲调略显有些凄凉，表现出对爱情的一种无奈感。来听到甘萍1994年《潮湿的心》。

0: 时光荏苒，就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但是还会有很多人选择再继续生活，他们至少不张扬，平平淡淡的选择自己该做的一部分。当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时，应该会觉得异常温暖和明媚吧。柯受良1999年，大哥。
1: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

每个人珍藏在心里的那种难忘的情缘，心与心的交流，总是会在平淡之中彰显出真的所在。纯粹的感情也总是会在风雨当中感悟人生，而这爱就是永恒的存在。潘美辰1988年写不完的爱。

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曾经许下的诺言可以走多远，也不确定我们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牵手走下去。可这一刻，我似乎只想和你一起期待，想象着我们可爱的未来。高明俊，1991年，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你悄

在那些清澈的年代里，我们都曾经心甘情愿地为爱付出过，会为了一段感情不离别付上很多代价，譬如放弃自己的理想，放弃机会。而现在的人却可以为了这些而放弃一段感情。尤克里林1994年，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或许一切都不必深究，无论找寻到怎么样一种答案，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温婉的笑容就占据了我的所有，挥之不去。想和你一起完成世间所有美好的事。古巨基2001年，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事。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4: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3: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4: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4: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4: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3: 其实
4: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个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5: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既然你做出了选择，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雨都不能去抱怨，要努力改变，这才是正确的选择。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对吗？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整天闲来无事就把抱怨的话挂在嘴上，他们总是抱怨工作不顺啊，生活太苦啊，日子难熬啊，似乎他们原本就应该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似的，只不过当初遇人不淑，现在不算坏但也绝不够好，经常会这样抱怨。当他们在工作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抱怨，哎，当初选错了职业，认错了领导。当他们家庭关系不和谐，夫妻之间有隔阂时，他们会抱怨，哎呦，当初选择 B 而不是选择 A， 那一定早就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日子了。当他们在生活中过得浑浑噩噩，日子越来越无趣时，他们会抱怨，如果年轻的时候啊，不选择稳定安逸的小城生活，而是全力以赴去大城市闯荡，那说不定现在早就过上了诗和远方的生活。与很多人而言，大到选择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做什么样的职业，而每一种看似无关紧要的选择，其实就构成了你今天的全部生活。其实人一辈子的选择是很多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稍微调整，就可能给你的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无论你最后选择过怎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做着什么样的事儿，你最终都只能过一种人生。其实无论如何抉择，都会有遗憾，有瑕疵，有不确定性，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任何好的、坏的、差强人意的、天时地利的选择，都是你人生的组成部分。过去的已经过去，你只有坚持可以坚持的，改变可以改变的，除此之外抱怨毫无作用。我认识的一个熟人刘大哥，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当初，现在我就不是这般光景了。他有段日子手里有闲钱，但因为想着做其他投资，所以就没买房。现在房价飙升了，他才赶快去买。可好不容易摇了号，买了心仪已久的房子后，他不仅不开心，反而觉得自己亏了。因为他总想着，如果早一步买，花的钱要整整少了三分之一啊。他从上一家公司跳槽出来的时候，那家公司濒临倒闭，那时候他庆幸自己在领了最后一个月薪水之后果断选择了离职。可如今呢，那家公司居然东山再起，相同工作岗位的待遇简直就是他如今的好几倍。于是他又后悔，哎，当初不应该那么着急走啊。而他如今的妻子是他大学时候的同学，当时妻子虽然相貌身材都很普通，但彼此有感情，也决心共同奋斗。可这几年当他遇到了初恋女友，回家就抱怨妻子人老珠黄，心想着当初为什么非要跟他结婚呢。哎，大概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无论做什么选择总是会后悔。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你错过的好时机也许跟运势有关，跟个人缘上天。再者，你抓不住好运气跟你的胆识和眼界有关，跟外界因素没有任何联系，所以你无法去抱怨别人。最后，你是一个成年人，无论做任何选择，无论结果如何，你都要承担后果，所以更不必抱怨。我曾经的同事娜姐，因为无论面对任何事儿，我几乎从没有见过她抱怨。 比如说，在选择销售方案的时候，偶尔的疏漏会导致结果并不理想。如果换作其他

0: 人，一定怪当初的选择有问题。可他却就事论事，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比如有好几次加班，别的同事都觉得大周末的来守办公室很扫兴，可他却说，既然选择要来，就一定要让付出有价值。于是他像平时上班一样，认认真真的去工作。又比如说，他写的策划方案本来几个都不错，而且各自都有利弊，后来他经过深思熟虑，多方权衡，从中选择了最适合的那一个。可这个时候，团队里有人抱怨，啊 ，B 方案可以让客户粘度更强 ，C 方案里可以让成本降低。可他说，任何方案都不能十全十美，要懂得果断舍弃。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如此通透的人其实特别少，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诱惑和选择真的太多了。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无论任何选择，都有惊喜和风险，都有它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当你选择以后，如果结果并不如意，这时你要做的不是抱怨，而是从自身出发。有些选择是你无力改变的，这时你只有选择坚持下去，生活才不会越走越难。而有的选择，如果你再次做出调整，也可以有转机的。这时你试着去尝试新的突破口，或者扭转方向，也有新的可能。这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好过你无谓的抱怨呢。我家小区有个李姐，她是个特别纠结的人，买个打折蔬菜总是嫌弃不够新鲜，打车赶着办急事又嫌起步价太贵，女儿高中毕业选热门的会计专业，她觉得不如冷门的考古专业更稀缺，老公有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她又羡慕别人家的老公是自由职业者，时间充裕，挣的钱多。就连她自己总是在抱怨，如果当初她去北上广深发展，就不会成为小县城里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了。而生活里，这样爱抱怨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出去旅行，总是抱怨不如在家里吃住的舒服，待在家里呢，又总觉得太无聊。买价格贵一点的东西也觉得花钱，便宜的又嫌弃质量不好。选择一个老实人结婚，觉得这不够浪漫呢，牵手一个美女结婚，又觉得她不会做家务活。任何选择都不会十全十美，都是有代价的。甚至在你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选项的时候，就注定丧失另外一种权利。其实抱怨呢，只会让自己的心情受损，而不会改变自己的境遇。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你的抱怨就可以让日子好过一些，反而抱怨久了，整个人也会变得消极怠慢。而当你学会克制住那颗后悔、懊恼、遗憾的心，把重心放在当下所做的选择上，你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并不会因为你偶尔的选择失误就将你打入谷底，也不会因为意外的几次歪打正着就让你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你如果不努力、不经营、不成长，照样会在好的选择面前制造出坏的结果。反过来，你如果采取积极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所有已做出的选择时，你也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翻盘的可能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的简单的道理。朋友们，你们说对吗？
1: 假设有一个游戏，无论怎么玩都赢不了，这时也许该停下来观察这个游戏，检视它的规则，而不是盲目的继续，因为努力是为上进而非较劲。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第一篇，如果我是他该多好啊。和小周闲聊数次，不止一次他提起

及了身边闺蜜，言语里尽是羡慕和嫉妒。她从小比我优秀，我越在意她，就越想远离她。旁人眼里她是人生赢家，而我是无用的失败者。憋屈如小舟。多年来，为了赶上闺蜜的步子，她跑跑跑，追追追，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儿，去不甚向往的地方，谈着不咸不淡的恋爱，赔上太多焦虑和闷闷不乐的时光。明明是个浓眉大眼的俏姑娘，她却忍不住纹眉注水光针，20多岁高龄戴牙套，疼得龇牙咧嘴，只为四个字儿：我不想输。本以为变美之后能在颜值上扳回一局，谁知年岁渐长，闺蜜越发开了挂，奖学金论文拿到手软，专业综合双料第一。凭什么生活对我那么苛刻，对她却那么仁慈？如果拼尽全力还是不如她，那我努力还干嘛？隔着屏幕，我似乎能看见小周垂着眼，撇着嘴，一脸丧气的模样。想抱抱她，却怎么也伸不出手。第二篇。本来我挺想问小周，这种攀比是你自己渴望的生活，还是环境或身边人强加的标准呢？但我没资格问呢。某种程度上，我们两个一般无二，考研要985，求职要北上广深，身材必须棒，恋人更是无可挑剔。出身、家境、学历、婚姻、财富，当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被切割成具象的指标，谈恋爱、找工作、交朋友，变成了恃强。

不是为了上进，而是为了较劲。当你的着眼点落在自己痛、弱、苦等缺陷的一面，当你的价值感对赌般的压在和别人的攀比中，这注定是一场诱人却必输的败局啊。第三篇，想起之前我和朋友去看《重返狼群》，片子甚好，但最最让我动容的是故事的男女主角一峰和威一。收养小狼之前，一峰是摄影师，威一是画家，算是妥妥的人生赢家，模范情侣。可为了送格林回狼群，他们两个变卖家产，背井离乡，一年又一年，如牧民般留守在了草原。电影放完了，前排的小情侣叽叽喳喳起来，他们两个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去西藏折腾，值得吗？

0: 朋友听吧。互看了一眼，似是苦笑。不知何时起，背离主流成了一件丢脸的事儿，放弃出人头地成了一笔亏本买卖。只是这个世界是那么庞大冗杂，不是所有人都非有醇酒要喝骏马要骑的。安于平淡又怎么了？当个普通人很丢脸吗？只要你不是两手一摊不作为，得过且过混吃喝，谁又有资格去苛责去评价呢？于唯一而言，所谓的人生赢家不过是尽力做一个忠于自我的人。他按照内心轨迹运行，随境而起，随境而弃，身上有着闪亮的星芒。第四篇，我从不否认，无论20岁、30岁、40岁，每个人都在觅求刺激和仪式感，都拥有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偶尔浮躁、焦灼和虚荣都挺正常。可有没有想过，每天焦头烂额，有多少事情是你真正想要、喜欢或者应该做的呢？你对自己嫌这个嫌那个，有多少真有必要改变和提升呢？有多少仅仅因为别人比你更好呢？更多时候，我们的症结压根不在嫉妒、攀比和贪婪，而在于我们虚伪，既不承认自身的局限，也不忠于真实的自我。我什么时候能做自己就好了？这样的人要么屏蔽自己内心的诉求，要么缺乏体验和尝试。其实每时每刻你都有能力做你自己啊。你可以混圈子、搞创业、玩融资，20出头嫁入豪门，少女感爆棚，宛如公主，也可以挣不多不少的工资，拥有一个不坏不好、烦恼和温情一样多的家呀。但别忘了，假设有一个游戏无论怎么玩都赢不了，这个时候也许你该停下来观察这个游戏，检视它的规则，而不是盲目的继续啊。毕竟路径那么多，活出样本的不落俗套才有趣味啊。
1: 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懂得心疼你，可能都是你惯出来的。接下来主播带你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已经成家立业的孩子依然需要父母的帮衬，并且孩子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这样啊，你为了孩子付出了一切，孩子却依然不懂得心疼你呢？那么我要告诉你，有时候别人不懂得心疼你，不是因为你付出的太少，而是你付出的过多呀。同样，孩子也不是天生的白眼狼，可能是你无限度给予的结果。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故事。作者隔壁的女孩在上初3，她妈妈在生她的时候大出血，在手术台上抢救了好久才活过来，自此以后身体就很不好。他们两口子都很在意娃的教育问题，那个女孩也很争气，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是年级的前3名，很羡慕是吗？可是作者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女孩放学回家以后跟妈妈吵架的声音。有一次，她的妈妈和作者一起买菜，就在路上就开始诉苦了，说是自己一心为女儿，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些好吃的，生怕有一餐不合她胃口，让孩子吃少了。学业这么重，作业那么多，该如何是好呢？再后来跟他一起聊过好几次，每次的话题都以他的女儿开始，再以他女儿结束，很少有听过他说起过自己啊。他在照顾女儿方面也确实是尽心尽责，每天女儿进门前，他都会把精心做出的饭菜摆在桌上，洗完衣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并且把第二天要换的衣服给孩子放在床头。有一回天气热，

0: 他给女儿拿的衣服有些厚，自己在那里自责了好久。我对他说，孩子都上初中了，热了肯定会自己脱的。可这样一位尽职尽责无微不至照顾女儿的妈妈，却每天要接受孩子的责备与挑剔。女儿从来不觉得妈妈为她付出有多辛苦，好像自己享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我想如果那位妈妈让女儿放学回来自己盛饭，自己收拾房子和衣服，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结果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个故事。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她有一个妹妹。有一次我去她家里做客，她妹妹嫌她妈妈的饭做得不好吃，要吃肯德基，向她妈妈要钱去买。其实那个时候她妹妹也已经在工作了，自己挣钱了，但她妈妈二话不说就把钱掏出来了。更令我震惊的是，她妹妹买回来之后一个人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吃得差不多了，把袋子提起来放在她妈跟前说，我不吃了，剩下的给你了。她妈妈竟然很自然地拿起来吃完了，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地方。我想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会把自己吃剩的给我妈吃，而是会跟她一起分享。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吃完面条，把剩下的汤和菜哗的一下倒进我妈的碗里，我妈当场就严厉地批评了我，大意是说要尊重她呀啊什么什么的。你看，就是因为妈妈有限度的给予，所以才让我至今记得有些事情不可以那么做。其实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到现在自己生孩子了，也当妈妈了，都没学会心疼她自己的妈妈。上次她要搬家，让她妈帮忙去收拾，她回到家的时候，她妈妈刚下班回来正在做饭，她就一个劲儿的催啊催啊。她妈妈做好饭，自己一口都没顾得上吃，就去收拾东西了。而且她妈在做饭的时候还问她妹妹吃过了没，她妹妹说在来的路上买饺子已经吃完了。我又震惊了，心里想为什么不打个电话问问她妈吃饭没，如果没吃的话买来一起吃不很好吗？我那位同学的妈妈整天埋怨自己的老公和女儿不知道心疼她，可她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奉献的过多，以至于让人觉得她根本不需要心疼，仿佛她生下来就该心疼别人一样。还记得在新闻当中那个在机场杀害母亲的汪家晶吗？她在日本留学五年期间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来自于母亲每个月7000元的收入，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给予的一切，从未想过自己24岁的大好年华完全可以靠勤工俭学来替母亲分担。最后一次母亲四处举债，实在没钱给他了，他竟然对着前来接机的母亲连捅9刀。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震惊不已，一个对自己有生育之恩、养育之恩的人，他如何能下得了手呢？难道把你养到24岁了，你还不能独立吗？难道身为人父人母，就活该养你一辈子吗？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缺乏宽容，痛下杀手，何况对别人呢？他会有一点宽容之心吗？所以，如果你不想将孩子培养成白眼狼，那就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太多，不要助长孩子的受之无愧感，要去教导孩子懂得感恩。如果你不想自己所有的付出换来的都是伤心和失望，那就请有限度的去给予吧，那才能打造出健康的亲子关系，不然终有一天会溺爱成灾的。总而言之，别再说孩子不懂得心疼你，因为那些可能都是你惯出来的。
1: 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善小事何以成大器，水滴石穿，量变引起质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虽然每天都在做平凡的事，但是只要我们不甘平庸，使自己逐渐从平凡走向优秀和卓越，才能使生命有价值。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有人说，吃劲儿的岗位能练真筋。吃劲儿，意为承受力量。吃劲的岗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要岗位。能到吃劲儿的岗位，固然需要珍惜，但处在平凡岗位也不能懈怠呀。万事皆有发展规律，平凡岗位好比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犹如铁杵磨针，精雕细琢不能及。吃劲儿的岗位如同烈火锻金，淬炼锻打方可练就钢筋铁骨。有了平凡岗位千淘万漉虽辛苦的量变积累，才可能有吃劲儿岗位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质变升华呀。越是平凡的岗位，越要潜心坚持，只要用心吃劲儿干，必能把小事情做出非凡的意义，为做大事打下坚实的基础。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善干事者，不论位置高低，善练己者，不计舞台大小啊。倘若身处平凡岗位，就可以放松要求，降低标准，不在重要岗位就可以少作为、慢作为，甚至不作为，自然得不到群众的认可的，也得不到组织的信任呢。大量事实证明，凡是担子捡轻的挑的人，既练不出挑重担的本事，也做不来捋重任的大事儿。吃劲的岗位最考验吃苦的精神，但菜根呢，并非只在难境时嚼，平时逼着自己长嚼多嚼，真遇难境时，非但不会觉得苦，还会品出甘甜来。须知，要想胜任吃劲儿的岗位，往往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靠现学现卖这不灵，唯有平时的丰厚积累才靠得住。要想啃下硬骨头，接好烫山芋，没有在平凡岗位练就耐得住寂寞的恒心，追求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6: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8: 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也是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不要因为希望的落空而郁郁寡欢，也不要为了忧虑将来而错过

0: 现在，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便是生活的智慧。
1: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想起这样一句对白，有人问，既然人都会死，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活着呢？另一人回答，纵然熄灭是注定，但绽放是烟火的宿命。是啊，人生是一场无法回头的旅行，唯有活得认真，活出价值，才对得起生命的给予。在有限的时光里，追一个梦，爱一个人，赶一场花事。既然注定离开，便至少让自己不留遗憾。一世浮生一刹那，一程山水一年华。愿暮年回首时，我们都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滚烫人生。第二首，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或许现在的你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时运的不济，工作的压力，旁人的质疑，都会让你感到焦虑、无助，甚至绝望。但无论如何，都请你再咬紧牙关，坚持一会儿。因为这世界上一些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因为坚持

一点，或许就是全新的开始。所以别轻易半途而废，因为终有一天，你所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第三首，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我们一路走来，一定失去过一些想要的东西，告别过一些不想告别的人。可世上的每一个人，谁不是这样的呢？所以，放下执念，你才能够解脱心灵的重负，活在当下，你才能够看到眼前的美好。答应我，从现在起，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便是生活的智慧。第四首，眼睛为他下着雨，心就为他打着伞，这就是爱情。你的生命中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呢？明明因为你无端的发火受了委屈，但还是好言宽慰，担心你气坏了身子。又或者明明和你冷战了一天，他还是主动下厨为你做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如果有的话，那么就请好好珍惜他吧。这个世界上能始终把你的感受放在自己前面的人并不多。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说明他真的很爱你。第五首，我信赖你的爱。飞鸟集的最后这句话治愈过很多人。曾几何时，我们被时代轰轰的齿轮赶着向前，为生计奔波，为功名劳碌，可到头来却发现，城市的灯彩霓虹比不过家人为你留的暖黄灯光，酒宴的美衣华服也抵不过母亲为你缝的毛绒衣裳。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家人的爱永远是我们最后的托底，那种细水长流的妥帖和安全感，足以滋养我们漫长的余生。第六首，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听过很多类似的抱怨，太累了，太难了，人为什么要活着？泰戈尔用一句话点醒世人，你必须有所热爱，才能够激活内在的生命力。人生在世，难免没有感到疲累焦躁的时候，这时停下脚步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你会重燃体内的活力，发现生活的乐趣。热爱是苍白生活中的一剂解药，困顿之时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心中便觉欢愉胜意，万事可期。第七首，当一个人微笑时，世界便会爱上他。一直觉得爱笑的人有种莫名的魅力，一看到他便觉得人间温柔，世界和颜悦色。对这样的人，总是不忍心苛责和伤害，因为觉得守护了他的笑，就守护了内心天真纯粹热爱生活的一片角落。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因为啊，当他用笑容向周围释放善意时，人们的偏爱也会接踵而来。第八首，

0: 一杯水是清澈的，而海水却是黑色的。就像小的道理可以说明，真正的大道理却是沉默的。人常说上善若水，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像流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真正发人深省的道理也像大海一样海纳百川，却不露声色。世界上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都往往不会显山露水，需要人经过漫长的打磨，静默的沉淀，才会有所了悟。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最难的境界，就是在低调的沉默中逐渐通透。第九首，你微小，但你并不渺小。生而为人，我们都有过为自己的平凡感到无力的时候，但是千万别轻易看清了自己，因为我们每个渺小的生命都有变伟大的可能。一如黑夜中闪烁的萤火虫，用微光点亮长夜；一如振翅而飞的鹰隼，用羽翼划破长空。纵然一生短暂，但我们依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活出生命的价值。第十首，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如果生活亏待了你，你会怎么办呢？有的人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坠入堕落的深渊，但有的人呢，却能够笑对生活，把艰苦的日子过成诗。其实，人生中的顺境和逆境都是相对的，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就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就像我与地坛里写的，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悬崖的边缘坐下来，顺便看看这悬崖下的流岚雾霭，唱着歌儿给你听。好的心态是治愈，当你懂得笑着求渡人世间的苦难，生活也将洒满阳光。
1: 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一样，别人说的道理都听不进去，直到吃过一些苦，尝过一些痛，方才明白道理的可贵之处。人教人百无一用，事教人一次就够。
0: 一朝落难才懂得真心不易。杨绛先生说过，当你身处高位时，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会看到事态真相。人在得意的时候，总觉得身边尽是交好之人，只有在低谷时，才能够把人心看得真真切切。明代文人李梦阳自幼聪明过人，21岁时就考中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一职。一时间，地方官员、富豪乡绅纷纷前来与他结交，但是好景不长啊，由于风头太盛，他受到外戚张延龄的嫉妒。没多久，张延龄便以谋反罪诬陷他，皇帝大怒，下令将他打入大牢。在狱中，李梦阳给昔日把酒言欢的朋友们一一写信求助，可没想到信寄出之后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有个以前来往不多的人叫康海挺身而出，为他四处求情。康海找到大太监刘瑾，答应成为他的幕僚，换取了李梦阳的性命。李梦阳得知后忍不住感叹，没想到

最终救我的竟然是康海。出狱后，当初那些朋友又热情地找上门来，李梦阳一概拒之门外。他推掉了许多宴请和邀约，此后也只与康海等少数好友来往。有句话说得好啊，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岁月是最真的分辨仪。在你得意时靠近，落魄时离开的人，不必将他请进生命里。那些在你患难之时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在你困顿之际依然愿意拉你一把的人，才值得你真心相待。被生活欺负，才发现读书有用。网友柯墨讲过他一个远房侄女的故事。侄女儿初中还没有念完，就跟家人提出不想浪费时间读书了。他说好多大学生毕业后工资才三四千，北大毕业生卖猪肉，高考状元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多了去了。更何况啊，数学太难了，以后买菜勾股定理也用不上啊。柯墨就劝他说，勾股定理买菜肯定用不上了，但你学明白了能够决定去哪里买菜呀。没想到侄女反问说，你上过大学，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啊？科目说10000多吧。侄女儿有些不屑，我到了你这个年纪啊，一定比你赚得多。后来侄女辍学去大城市找了个厂上班，早七晚九，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下班一挨床就睡着了。干了半年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他想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却因为学历太低而处处碰壁。侄女儿灰溜溜地回到老家，靠日复一日的劳作谋生，这才想起科目的劝告，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念书。想起一句话，读书没受过的苦，生活都会加倍还给你。是啊，人在知识储备不足时，进入社会就相当于赤膊上阵，只能够屡屡受挫，最后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年少无知时，我们都觉得读书是天底下最苦的差事，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后才懂得，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最好走的路。不读书的人只能够让自己困在狭小的世界里，步履维艰，读书的人才能够在原本的生活之外看到一个更光鲜明亮的远方。书本就是垫高我们人生的台阶，知识就是扭转命运的钥匙。所以，亲爱的朋友，别在该努力的时候贪图安逸，别等到被生活欺负的时候才发现读书真的有用。生一场大病才明白健康最贵。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讨论，你买过最贵的东西是什么？底下有个扎心的回答，买的最贵的东西是健康。原装器官无论是哪一个坏掉了，都足以让你倾家荡产。想起时尚杂志前主编袁小娟的故事。袁小娟是个工作狂，她曾把一篇105万字50幅照片的稿件看了20遍。在平时，她的工作量是普通编辑的3倍，一年数次出国访问，国内出差像坐出租车一样频繁，每天只睡4-5个小时，这让他很快晋升为部门主管，收入也连年翻倍增长。但是长期的透支让他的身体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差。2006年7月，袁小娟觉得胃部不适，到医院做胃镜检查，被告知是胃癌晚期。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样击中他。住院后，他每天都在病房默默流泪，
他在博客里无助地写道。我想儿子，他才8岁，我至少也要再活10年，等他成年呢。我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妈妈他会怎样。为了给他治病，家人尝试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卖掉了房子，花光了大部分的积蓄。袁小娟感慨，贫穷和富有就是一场病的距离。这一场病让他之前所有的努力瞬间都化为了乌有。虽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往往健康的时候，别人劝说保重身体，我们根本不会在意。只有生一场病，住一次院，才明白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你拿命去换。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里面有句台词说得非常好，上天为什么要安排我们生病？那是因为要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忙忙碌碌几十年，出人头地也好，腰缠万贯也罢，其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亲爱的们，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健康才是一切的前提啊。把身体照顾好，就不愁得不到快乐和幸福了，不是吗？所以别再透支自己了，身上无病才是真正的富足。失去一次才能够学会珍惜。有人曾问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你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北野武说，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最终满盘皆输。母亲家教严格，但北野武却非常向往自由，从小母子俩就冲突不断。大二的时候，他和母亲发生了争吵，北野武负气的离家出走，开始独自生活。有段时间他没有任何的收入，不仅吃不起饭，连房租也拖欠了半年。为了躲避催债，每次进出他都从窗户上翻。有一天，他刚翻进房间，就看到房东坐在椅子上正等着他。北野武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上苦苦哀求。没想到房东跟他说，你搬来的时候你母亲就跟在后面，他对我说，这孩子傻傻的，肯定会欠房租，如果一个月没缴就来找我拿吧。这句话让他泪流满面，这件事情给他很大的触动，但是在他心里仍然没有过这一关。尽管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拉了他一把，但他仍然不愿意低头回家，只在成名之后每个月按时给母亲打钱。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直到母亲去世，姐姐递给他一个袋子和一封信。北野武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以他的名字开的储蓄存折。原来这些年他给母亲的钱，母亲一分也没有花，全都存起来了。在信中母亲说，你做导演说不定哪天就失业了，你又不会存钱，我都替你保管着呢。直到那时，北野武才真正明白母亲对他的爱是何其深沉。他捧着这封信悔恨交加，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可无论是拖欠很久的一句道歉，还是表达如沐之情的话语，母亲再也听不到了。朗读者里袁泉曾深情地念过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你在路上随便碰到的一

0: 个路人，都是别人做梦都想见到的人。是的，牛奶会洒，钱包会丢，爱人会走散，友情会变淡，我们的父母也会老去。当你因为一时的嫌弃怨恨而忽略掉身边最爱你的人，其实浪费的正是你一生里最美好的东西。所以，亲爱的朋友，别等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守候。一生真的不长，请你珍惜此刻仍然陪在你身边的人，珍视每一个当下，好好的爱他们，用力的活着。好啦，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对你有没有一些启发呢？我想起作家藤平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一直相信这世界上只有痛苦才能够真正使人长记性。是啊，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叫醒，只有痛醒，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不太能够听进去别人建议的人，甚至在别人给我提建议的时候，我还会跳起来，尤其是在有人给我提反对建议的时候，我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我重重的摔进了深渊。刚开始可能还没有摔得那么彻底，然后我就试图一直往上爬，爬的过程当中似乎又有一些陷阱，又有人提醒我，然后那个时候我更听不进去了，一心只想抓救命稻草。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直到摔到最最谷底，低到不能再低，疼到不能再疼，碎到不能够拼合，我这才幡然醒悟，原来从前别人给我的建议都是真的呀，而我为什么当时就一点都听不进去呢？所以啊，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够点醒一个人的从来不是说教，而是磨难。不过亲爱的们，虽然撞了南墙有点疼，摔了谷底有点痛，但是也不是件坏事，因为越锥心刺骨的痛才能够越使我们醍醐灌顶，不断成熟，不是吗？正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吧，当我们悟透了人性，才能够学会好聚好散，当我们认清了生活，也就能够懂得珍惜和拥有了。所以在此呢，也与所有的聆听的朋友你一起共勉，愿你历经沧桑，熬过痛苦，仍然保持一份勇敢、温柔、从容、笃定。
1: 灵魂相似的人总会相知相逢，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灵魂相似的人其实早已在前路守候，愿我们都能找到灵魂相似的知己。
0: 不同频的人注定会走散，有些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关系处着处着就变淡了，甚至彼此间连矛盾都没有发生过，但就是慢慢变得再没有了共同语言，两个人坐在一起只剩下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与不自在，聊不来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大概就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东西，你却觉得很无趣，你侃侃而谈的话题却只想让我睡觉。当然了，这也不是谁的错，只是足以说明 两个人的三观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分歧，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中了。就像两条直线，也许曾有过短暂的交集，但后来又朝着各自的方向渐行渐远，于是无疾而终。有句话，
2: 北京时间21: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儿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
8: 多
5: 说一句，
8: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 曾经的我们，一腔热情，一片真心，认为好的关系就应该不分你我，言无不尽。待到历经人事之后，方才明白，说话保留几分未必是虚伪，毕竟人心隔肚皮，内外两不知。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自来熟、过分热情、交浅言深，都是一场社交灾难。曾有读者问作家连月，成人世界有哪些需要遵循的社交法则呢？连月老师回答说，对他人的私事不关心，对自己的秘密守口如瓶，为人不要太张扬，处事不要太热情。归根结底，与任何人交往，分寸不可失。自来熟、过分热情、交浅言深，都是一场社交灾难。越是自来熟，越会自来疏。
16: 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很大的阅览室，阅览室刚开门的时候，只有一位读者在里边，心理学家就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后来陆陆续续进来了人，心理学家便挨着每个人坐了一次。结果证明，所有被试探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陌生人挤挨自己坐下。他们要不很快就默默远离，到别处坐下，要不就明确质问，你想干什么？就像那个紧挨着你坐的陌生人，太过自来熟的人也容易让人心生抵触。刚见几次面就开始盘问别人的职业、家庭、生活细节，自以为关系好，就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干涉他人的人生，肆无忌惮入侵别人的空间，毫无边界的指手画脚，往往只会将对方推得更远。豆瓣上有位网友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两人从开始的一见如故到后来形同陌路，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究其原因，是这位新朋友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他总是隔三差五给网友发消息，帮忙投个票，朋友圈点个赞，帮我们公司运营部门转发一篇文章。不仅如此，朋友还对网友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对他的男友评头论足，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网友说，与他相处下来，只感觉不胜其烦，身心俱疲。三毛曾在书中写，朋友之间分寸不可差失，自以为熟，结果反生隔离。两个人关系再好，你和我也并不等于我们。人与人最舒适的关系，从来不是亲密无间。维持恰当的距离，才能相处舒服，久处不厌。热得太快的关系凉得也快。演员金靖一直很喜欢大 S， 有次两人上同一档节目，他欢天喜地地加了大 S 的微信，发过去很长一段表白的话，没想到大 S 只淡淡地回了他一句，谢谢你，明天也要加油哦。金靖说，一开始感觉挺失望的，自己一腔热情交过去，对方却丝毫不领情。但失落过后，他也坦率地承认，也许过分热情对别人是一种困扰，然后又折磨自己。生活中我们或许都有热情遭冷遇的时候，这并非是对方不讲情面，而是你们的交情没到那个地步。这个速成的时代，人与人很快能成为朋友，但也很快就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开始互不理睬。来得快的关系往往去得也快，就像树木需要时间缓慢向下扎根，好的故事需要层层递进，慢慢来的关系才会更加长久。鲁迅和瞿秋白因文相知，相互赏识，尽管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两人却鲜少见面。他们相识后的一切交流，只通过好友冯雪峰转达，或者通过书信来传递。两人你来我往，淡然相交，情谊却一直保持。后来瞿秋白落难，鲁迅不但全力救助，还为他安排容身之地，生活中也是各种照拂。两人的友情并不喧嚣，却能够心意相通，患难与共。钱钟书曾说，真正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刻意接近太快熟络起来的人未必会陪你走得远，反而是那些慢热的人才能耐得住时光流转，于细水长流中陪你将沿路风景看遍。交浅言深是最大的社交灾难。有句古话说，世间海水之深浅，唯有人心难存量，与人交往时只说三分话即可，不可全抛一片心。你内心的伤痕到了别人那里，或许成了饭后的谈资，你暴露的缺点日后或许就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武器。著名编剧马未都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初入职场的女员工刚去一家公司，就结识了一位好闺蜜，她像遇到了亲人一般，对闺蜜无比信任，无话不说。家庭的关系 个人的隐私，还有对公司每个人的看法。

0: 抱怨，她都一股脑告诉了自己的闺蜜。结果没过多久，两人因为一些小事产生了裂痕，那些昔日的闺房蜜语最后却变成了他们互泼脏水的武器。有句话说，能伤到你的往往是你最信任的人，自曝隐私，自揭疮疤，往往会增添别人伤害自己的概率。冰心和林徽因是福建老乡，出事之后两人关系突飞猛进，很快成为闺中密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互吐衷肠，对彼此的秘密了如指掌。后来两人关系破裂，冰心借着手中许多的一手资料，对曾经的好友极尽讽刺挖苦。林徽因喜热闹，每到周末都会办文化沙龙，邀请文人前来参加。冰心反手就写了一篇《太太的客厅》，细节之准确，明眼人一看就是在讨伐林徽因。后来林徽因与徐志摩交往，冰心又写了一篇《我劝你》，将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面对曾经好友的阶段，林徽因颇为伤心，后来两人即便住得再近，却再没了任何来往。论语里说，不可逾言而逾之言，失言。曾经的我们一腔热情，一片真心，认为好的关系就应该不分你我，言无不尽。待到历经人事后，方才明白，说话保留几分未必是虚伪，毕竟人心隔肚皮，内外两不知。罗翔说，人最终还是要进入到一个规则体系，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亦如是，懂分寸，知进退，不让自己的热情成为别人的负担，脚步放慢，感情放缓，才会有来日方长。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人这一生，才华和能力或许能决定我们跳多高，教养和修为却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多远。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什么是教养？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回答。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生命的化妆》。在这篇文章中，他讲到化妆的三个境界。第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例如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它对一个人的改变其实很少。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例如改善生活方式、运动、早睡等，它会让我们神采奕奕。那什么是第一流的化妆呢？是生命的化妆。所谓生命的化妆，就是心地善良，关怀别人，用真挚的言行不断提升内在的品质和教养。只有教养发生了改变，人生才能真正变得美好丰盈。自媒体博主张不同讲

这女孩从卫生间出来，迎面碰上了保洁阿姨。阿姨看到洗手台下，咦，垃圾桶不就在左手边吗？没想到女孩一脸不屑地大声反问，打扫卫生不就是你的工作吗？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张不同看见，他诧异于女孩居然有两副不一样的面孔。另一件事发生在雨天，张不同带着女孩见完客户回公司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在雨中好不容易打到了一辆的士。张不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女孩则独自坐在后座。结果上了车，女孩将她那把精致的小阳伞横七扭八地放在座位上，伞上的雨水很快就渗进了坐垫之上，湿湿哒哒一片。从后视镜中，张不同看到这一幕，心情很是复杂，最终决定将她辞退。后来张不同在视频中引用一段话说，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会把抽过的半支烟按灭在吃剩的饭里，也会往菜盒里丢擦了鼻涕的纸巾，这看起来似乎没什么错，但这样的举动说明他们心中没有他人。一个人如若没有教养，那么即便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依然是身无长物。就像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吃东西，但他的肠胃不吸收，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骨瘦如柴。一个人立足于世最大的资本就是教养，没了教养，再好的品质也会变质，再丰厚的资本也会贬值。人这一生，才华和能力或许能决定我们跳多高，教养和修为却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多远。就像格里梅尔斯·豪森说的，没有教养，没有学识，没有实践的人的心灵好比一块田地，这块田地即使天生肥沃，但倘若不经耕耘和播种，也是结不出果实来的。关于教养，我喜欢三句话。第一句，教养来自见识和悲悯。二战时，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一个贫民窟视察，当他走到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前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在门口停了下来。他看着破旧的房屋，内心触动非常。面对屋内穷困潦倒的老太太，他轻声问道，请问我可以进来吗？简简单单一句话，却折射出内心的温柔、体谅和周到。

大油莲草木青。当你见识的越多，看到的世界越大，明白所谓高贵从来不是靠压低别人来垫高自己，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眷顾和呵护。真正的教养是有感同身受的慈悲、设身处地的理解和推己及人的关怀。第二句，与人相处最好的态度是平视。电视剧《老酒馆》中，陈怀海是一家酒馆的老板，有位以乞讨为生的老人常去他的酒馆里喝酒，每每进门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别的店铺看到这样的顾客唯恐趋之不及，但陈怀海不仅对其热情款待，还常常教导店里的伙计，进了老酒馆的门，来了都是客，一钱酒是情义，一斤酒也是情义，不分厚薄。他并没有因老人乞讨的身份就另眼相待，也从未因自己掌柜的身份就居高自傲。什么是教养呢？这就是教养。如果说人际交往有三种态度，那么俯视者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小看了别人；仰望者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低估了自己；唯有平视者在上不傲人，在下不卑人，既周全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人与人交往，并不需要卑躬屈膝地委屈了自己，也不需要谄媚迎合奉承别人，不卑不亢，让彼此都如沐春风，就是最好的状态。第三句，高级的教养是把别人放心上。知乎博主分享过一件事，他坐高铁时曾经遇见过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男子。上高铁时，这个男人先是找到座位坐下，过了一会儿又把靠背放了下来，躺了一下说舒服。然后男人突然跑到座位后面的位置上，举臂伸腿坐了几秒后，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在自己位置坐了几秒后，又跑到后面的位置去坐了坐，如此反复了好多次。博主看见了，好奇地问他，你整啥呢？男人回答说，我怕放低靠背会影响后面的乘客，所以想调整一个合适的程度。什么是教养呢？这就是教养。松浦弥太郎在《一百个基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上厕所的时候要想到下一个用的人，扔垃圾的时候要想到将垃圾送到垃圾场的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做杂志的工作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将书运到书店的人，为我们卖书的人，以及读者。与人相处，尽自己所能将他人的感受放心里，不因一时的享受牺牲他人的幸福。学会在细微之处照顾别人的想法，就是一个人最好的教养。毕淑敏说，有教养的人内心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无论走到哪里，有教养的人总能让周围的一切变得舒适自在。那种根植内心的善良，源自骨子的体贴，是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余生漫漫，愿你我都能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中约束和精进自己，不断提高为人处事的修为，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眼中有风景、心中有教养的人。

0: 人生总有各种烦忧，紧盯着烦恼不放，就看不见身边的美景。只要你认真的去发现，一切美好将与你不期而遇。
1: 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你看到了什么，就会发生什么。一起来听。有人问南开大学的齐善红教授，什么是命运？齐教授回答说，眼睛所及之处，即是命运的支点。若你眼里尽是苦和难，日子只会滑向更糟糕的境地。相反，目之所及皆是美好，皆是机会，生活也会峰回路转。这就是命运的奇特之处，你看到什么就会发生什么。盯人缺点，不见闪光。卡耐基将与人相处比喻为挖沙子，如果你想要挖出一盎司的金子，就要挖出成吨的沙子。可是你在挖掘的时候关注的焦点是什么？你只是想得到一盎司的金子，并不想要那成吨的沙子。但你不能嫌弃这些沙子，因为金子就是藏在其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宝库，只看人的缺点，就看不见人家身上的光点。曹德旺刚到山东农场干活时，认识了两个同事，老吴和小林。老吴是个上海小伙，没事就爱搞文娱活动，还经常闹出和女同事的绯闻，清高冷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曹德旺怎么也瞧不上他们，总觉得二人一个傲慢无礼，一个只知享乐。但谁曾想，不久后的某天，他竟对二人大为改观。那天啊，大家待在屋子里喝茶聊天，聊着聊着，曹德旺忽然发现老吴和小林很有远见，他俩啊建议大伙儿去创业，哪怕从乡镇企业办起，也好过一辈子待在农场。曹德旺一听，立马来了兴致，忙起身问，我也想自己干，就是不知道干什么好。老吴说，可以办玻璃厂，我认识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小林说，我工科出身，技术交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三人达成合作，由曹德旺牵头，老吴和小林负责招工和技术培训。整个过程，曹德旺从老吴和小林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是他们教会了曹德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管理。
2: 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西，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那些深夜的朋友圈，都是一个人当下最真实的状态。写下的那一刻是为了自己，而删除的那一刻则是为了不影响别人。所以我希望你的夜晚睡得安稳，不要辗转难眠，也没有心事重重。
1: 有许多人喜欢在深夜发朋友圈，然后在天亮之前默默删除。成年在朋友圈里敲打出一行又一行代表心情的文字，点击发送再删除。那些崩溃、难过与不安，就像是掠过心头的一阵狂风，一瞬间满心荒芜，一瞬间痕迹全无。人在白天和夜晚有时是两个状态，白天的时候习惯了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只有在晚上的时候，在四周都没有人的时候，你才得以做最真实的自己。不想笑的时候就不必强颜欢笑，想哭泣的时候就放声痛哭，像十几岁的时候那样，不理会别人的眼光，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情。可越长大越觉得自己的心情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不过是渺小的一粒沙。有一句话说，不管昨夜你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上起来这个世界依旧车水马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管你如何去倾诉自己的心情，描述的有多具体，都很难会有人感同身受。所以比起有人安慰，你更愿意自我治愈。那些深夜的朋友圈都是一个人当下最真实的状态，写下的那一刻是为了自己，而删除的那一刻则是为了不影响别人。所以我希望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生活的难，感情的难，但它不是困住自己的理由。时间留给你的难题，就在时间里慢慢解决。

0: 时间会治愈所有的心酸。
1: 有位听友留言说，经常会觉得自己像一只蜗牛，受伤的时候就会缩回壳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走出去。但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很久之后我要对从前的自己说一句，我会告诉他，无论昨天经历了怎样的伤痛，都要试着去拥抱着世界心向你走来的温柔。
2: 城市里闪烁的灯光，那一盏是为我而
1: 受伤的感觉，就像淋过一场大雨，有的人选择把湿衣服换下来，于是很快的就好起来了，而有的人宁愿重感冒也不舍得把淋湿的衣服换掉，怕弄丢过去的记忆，于是反反复复的淋雨在头疼。一个把悲伤牢牢记在心底的人会忘记如何快乐。总有人问我，如果不曾经历那些心酸，是不是现在就会好过一些？其实不是的，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糟糕的心情，你才会更加了解你自己想要接受些什么，有需要摒弃些什么。你总觉得自己脆弱不堪，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也可以独自一人穿过长长的黑夜，原来你也可以无需要凭借任何人就轻易获得快乐，原来你比自己想象中要坚强太多。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生活的难，感情的难，但那不是困住自己的理由。时间丢给你的难题，就在时间里慢慢解决。反正时间呀，它会治愈所有的心酸。

0: 因为被爱的瞬间永远是心中难忘的甜蜜，哪怕有一天你们不小心走散了，也会感激彼此曾经悉心的陪伴。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不同的人出现，你要学会打扫自己的心房，去放下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去拥抱那些愿意爱你的人。
1: 有人说，放下一个人，就是你能够忍住自己的思念，不再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不再去打探有关于他的消息，也忍住想见面的冲动，不再刻意的去追寻他的身影。可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也不是避而不见，而是我接受了你的离开，接受了你没有我的新生活。当某一刻周围有人提起你的时候，我不再慌张地捂住耳朵，不再为了你的喜怒哀乐而感触。我终于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不带任何情绪地面对你了。放下一个人的感觉，就像是参演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前半段我们是彼此生活的主角，电影的后半段我们是彼此生活的路人。一开始你难以接受这种角色的落差，但是习惯了之后，是不是主角，结局究竟是好是坏，你已经不想去计较了。因为被爱的瞬间永远是心中难忘的甜蜜，哪怕有一天你们不小心走散了，也会感激彼此曾经细心的陪伴。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不同的人出现，你要学会打扫自己的心房，去放下那些已经走远的人，去拥抱那些愿意爱你的人。

0: 世界上任何一种爱都需要有来有往，一段好的感情就是你能懂得我的真心付出，我也体谅你的不容易，相爱不累。
1: 想象中爱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是你对我好一点，我也对你好一点，是两个人慢慢靠近，便再也不会轻易的走远。但是有很多人就是越爱越委屈，一方认为被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一方付出着却怎么也得不到回应，于是爱的天平开始倾斜，失望也随之累积。感情的缺口往往是从心灰意冷开始的，真正让人下定决心离开的那一刻，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失去了爱的感觉，反而是爱还在，但是心累了。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理解、被照顾，可当满腔热情换回的只有漫不经心的敷衍时，你便会想放弃，想逃离。正如一位听友所说，我可以陪你度过柴米油盐的百无聊赖，也可以分担你情绪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却唯独不想扮演独角戏，面对你的忽冷忽热，成为你的可有可无。世界上任何一种爱都需要有来有往，一段好的感情就是你能够懂得我的真心付出，我也体谅你的不容易，相爱不累，如此而已。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的文章是甄嬛从废妃到太后人生逆袭，需要做好这三件事，你的运气才会越来越好。
2: 十年前，如果说起宫斗剧，很多人会道出最经典的金枝玉孽，而今再提宫斗二字，恐怕更多人会提及《甄嬛传》。这部火遍了整个亚洲的作品，讲述了少女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成为一个善于权谋的太后的故事。入宫十余年，甄嬛三起三落，战华妃，斗皇后，杀皇帝，从废妃到太后一路披荆斩棘，最终站到了权力的巅峰。有人说，甄嬛的成功靠的是颜值、谋略、运气和队友给力。可纵观整部剧，甄嬛的美貌不及纯元，谋略不如皇后，运气不如华妃，最开始的队友也只有眉庄一人而已。可她却能在尔虞我诈的后宫中杀出一条血路，笑到了最后。读懂《甄嬛传》才知道，人生逆袭要从这三件事开始。首先，第一件事，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积累的人品和善良。一入宫门深似海，后宫本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争宠是后妃们永无休止的战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皇后残害皇嗣，暗杀纯元皇后，华妃溺死纯儿，推眉庄落水，就连一向蠢笨的齐妃，为了三阿哥也试过用夹竹桃害甄嬛腹中孩儿的性命。正是后宫太黑暗，所以哪怕一点点的善念都让人觉得弥足珍贵。而甄嬛就是那个从来都不吝惜对他人施以善念的人。一路走来，甄嬛的双手不是没有沾过鲜血，可他始终不愿为了争宠主动害人，也愿意在好坏参半的后宫里选择善良。端妃卧病不起，别人都避之不及，可甄嬛在盛宠之时却愿意前去嘘寒问暖，还把自己的贴身丫鬟让给端妃。四阿哥生母卑微，宫里人都瞧不起他，只有甄嬛可怜他孤苦，愿意好心安慰他，劝导他好好读书。太监小尹子因为哥哥生病哭得伤心，换作其他嫔妃听到夜半哭声定会责罚，可甄嬛不仅没有生气，还准许小尹子去照顾哥哥，并吩咐温太医前去救治。崔槿汐和苏培盛对视之时暴露，甄嬛本大可以弃居保帅，可她宁可后宫众人耻笑，也要保槿汐平安。浣碧和流珠只是甄嬛的丫鬟，可甄嬛却将她们视作姐妹，真心对待。很多人说，甄嬛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是编剧开的金手指。但其实，心存善念者，天必佑之。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善念足以温暖别人的世界，更

四阿哥成为甄嬛登上太后之位的重要筹码。锦汐为了甄嬛回宫将自己献了出去，小允则忠心护主，誓死追随，刘珠更是为了救甄嬛交出生命。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是你积累的人品和善良，而真正的善良是经历过人性黑暗后依然愿意相信人间有爱。真正的善良是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他人，最终也照亮了自己。二，逆商有多高，路就有多宽。漫漫后宫路，甄嬛走得并不平顺。最开始甄嬛想避宠，只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嫔妃，可宫里人拜高踩低，连好的炭火都不愿意给她。后来她慎卷不断，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可天有不测风云，孩子被害死，而皇帝为了前朝连惩罚凶手也不情愿。再之后她复宠封妃，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她突然得知自己所有的宠爱只不过因为神似纯元，高傲如他，原来只是他人替身。他再度失宠，可是祸不单行，甄府被查封，老父亲在监狱里受奸人折磨，皇帝下令让甄嬛全家流放宁古塔。他心灰意冷，

一路坎坷，三起三落，但甄嬛最难得的地方就在于，无论境况多么糟糕，她都像那个打不倒的小强，不放弃，不退缩，不抱怨。每一次挫折都让她成长，无宠时的人情冷暖让她看清谁是可以信任的人，失子失宠让她了解了前朝与后宫的莫大关联，甘露寺修行让她跌到谷底却磨练了意志。看《甄嬛传》，最吸引我的不是看甄嬛最终站在巅峰时的得意自在指点江山，而是看她大起大落，百折不挠，最后如凤凰涅槃一般霸气归来。就像在二战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巴顿将军说的那样，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种反弹力其实就是逆境伤。逆境伤高的人总能在困境中看到一切微小的希望，总能在失意时找到前进的勇气，总能在失败中学到成长的经验。于是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让你强大，那些阻碍你前进的绊脚石终将成为你登高望远的垫脚石。其实人这一生就像后宫的进阶之路，一帆风顺绝不可能，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一条坎坷的进阶之路，闯过前半段需要智商，突破中间关卡需要情商，但最后能带你走到终点，赢到最后的一定是过人的逆境伤。三，成就他人的人最终都能成就自己。跨过人生的最低谷，甄嬛终于以熹妃的名义在半副皇后的仪仗下回宫，这个女人就像开了外挂一样开始了人生的逆袭。可是即便有皇帝的恩宠，有孩子做筹码，可甄嬛清楚回宫之后的路只会更黑暗更艰险。离宫多年，皇后一直独大，麾下有心细狠毒的安陵容，也有貌美而家世显赫的祺贵人，更有一众依附于她的低阶嫔妃。甄嬛知道凭一己之力她必定无法护所爱之人周全，于今之计，甄嬛也必须壮大自己的团队，集合众人的力量，方有一丝希望能与皇后抗衡。可纵观后宫，嫔妃们多半是皇后的人，只有一个眉庄虽然是真心相待，可她避宠多年，位分不高，恐怕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力。倒是静妃和端妃位分高，资历老，对皇后又恨之入骨。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甄嬛试图拉拢招入麾下，可皇后毕竟聪明绝顶，甄嬛要拉拢的人必定是皇后要挑拨的人。皇后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她擅长攻心，她知道静妃最看重的就是胧月，于是故意挑拨离间。先是对静妃说养母再亲也亲不过人家亲娘，之后更是直接下令要静妃把胧月还给甄嬛。静妃舍不得胧月，皇后就以胧月威胁要静妃向她投诚，于是才有了静妃告发苏培盛和崔景熙对食之事。眼看着亲生女儿认他人为母，而这个人还背叛了自己，甄嬛是如何应对的呢？她没有嫉妒静妃的幸福，也没有报复她的背叛，她理解她的慈母之心，甚至愿意成全她与胧月的母女之情。别人的需求他看得到，也愿意给予，别人的幸福他不破坏也不妒忌。于是静妃感激涕零，从此对甄嬛死心塌地。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甄嬛和皇后这两个人虽然同样高智商，格局却不同。甄嬛愿意成全，她对待团队里的伙伴从来不是单纯利用，而是相互成就。而皇后见不得人好，她只会榨取别人的价值，只让自己得到，绝不让别人得到。一路走来，皇后党与甄嬛党的命运大相径庭，皇后收祺贵人和安陵容为手下，却不允

0: 许他们怀孕，甚至还让玲珑害死腹中孩子，嫁祸甄嬛。而甄嬛有容人的雅量，让端妃得到温仪，让静妃得到胧月，还在眉庄去世后用心抚养她的静和公主。皇上要升嫔妃位分，皇后向来都是各种打压，就怕手下独大难以控制。反观甄嬛，当皇帝要封她为贵妃，她却提议大封六宫，让静妃与她平起平坐，甚至让端妃位居她之上。甄嬛看似付出了最多，但同时她也得到了最多。皇后看似聪明，利用了别人又打压了别人，但最后她的团队作鸟兽散，玲珑更是恨毒了她，在自尽前把皇后杀了皇后这个绝密告诉了甄嬛。甄嬛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因果。她懂得渡人如渡己，渡己如渡人，他懂得唯有给予才配拥有的道理。所以这一路看似是他一直在成就别人，但到了最后才发现是他自己成就了自己。四，有些女人自带逆袭外挂。17岁入宫，27岁登上太后之位。对于别人来说，这十年是人生最青春美好的年华，而于甄嬛而言，这十年她经历了人情冷暖，经历了刀光剑影，多少次险些丧命，多少次绝地重生，她就如同自带逆袭外挂一般，一路披荆斩棘，遇佛杀佛，笑到了最后。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最终让甄嬛逆袭成功的，恰恰靠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宫斗技巧，而是离你我不远的智慧，选择善良，百折不挠，成就别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其实甄嬛的人生就是我们的人生，也许我们不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也不会过得如此如履薄冰，但我们同样会遇到世态炎凉，遇到生命的悲欢离合与大起大落。如果你也读懂甄嬛，就请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别忘记，人生实苦，但选择善良总是没错。生命无常，但只要不要放弃，总会再见阳光。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下面继续为您分享钱学森和蒋英的爱情故事。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味是他选择的女人。
2: 他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之子，两弹一星元勋，是中国航天导弹之父，是中国火箭之王。而他则是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是诗人徐志摩的表妹，更是中国女高音歌唱家、教育家。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里，他们青梅竹马，相濡以沫，共同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钱学森和蒋英这两个名字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读过蒋英和钱学森的故事，方知婚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崇拜和宠溺，而是你很好，我也不差，只要遇到那个对的人，世间所有的遗憾终究变成另一种成全。蒋英和钱学森相识在懵懵懂懂的小时候，钱家和蒋家是故交，两人的父亲早年就读于杭州的求是学院，同窗三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蒋家一连生了五个女儿，钱家只有钱学森一个儿子，钱妈妈看到蒋英从小聪明乖巧，很是羡慕，就提出要从蒋家将他过继来抚养。

两个童年时候以兄妹相称的孩子，在分别的十几年里，各自在为自己的梦想默默努力着。钱学森埋头做学问，蒋英潜心搞艺术。后来，一个去了美国留学，一个去了欧洲留学，两人天各一方，只是从父母的口中略知对方的状况。多年以后，留美的钱学森年纪轻轻已成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而蒋英不仅在上海举行独唱音乐会，更是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科学与艺术，两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着同样耀眼的光彩。聪明的蒋英没有早早将自己交给爱情，他知道在爱情还没有到来之前，再怎么努力也是强求不得，等待无期。就像屠呦呦说的那样，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有一匹骏马任你挑选。在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不妨先遇到对的自己。优秀独立是你寻找爱情路上最大的底气，待到有一日你遇到那个对的人，便可以勇敢地拉起他的手，对他说：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钱学森留美毕业回国的那一年，蒋英27岁。27岁的蒋英早已被列为大龄剩女，身边的闲言碎语不少，蒋英却不慌不忙。对待婚姻，她一向是宁缺毋滥的态度，从来不肯有半分将就。更何况，有野心的女人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价值只有柴米油盐。她在等待，等一个能理解她、支持她，在精神上能与她匹敌的男人。如果那个人不来，他宁可一个人。没想到钱学森的回国让两个人不经意间和爱情撞了个满怀。不得不说，年龄对男人而言还是更友好一些。36岁的钱学森一回国就成了上海滩钻石级别的单身汉，年轻有为，长相帅气，再加上又是高官之子，邀请钱学森吃饭的各路长辈络绎不绝。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吃饭的目的是想把钱学森招做自家的乘龙快婿。当时蒋英的闺蜜也看上了钱学森，便央求蒋英也组织一个相亲饭局。蒋英没有细想便答应下来，可一见面，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蒋英的闺蜜一眼相中钱学森，可钱学森的眼睛只在蒋英身上停留。爱情就像一颗种子，在钱学森的心里生长开来。当那个贵族小姐迫不及待地邀请钱学森去她家观赏名画时，钱学森毫不留情面地回绝：不好意思，我没空。几天后，钱学森在交大举办了一次学术讲座，蒋英前去旁听。演讲时时而沉着冷静，时而慷慨激昂的钱学森深深地吸引住了蒋英。讲座结束后，钱学森送蒋英回家。在沉默了良久之后，钱学森终于说出了压抑在心中的话。他轻声地问道：咱们一起去美国好不好？一起去美国意味着结婚。蒋英慌了，虽然心底里也爱慕着博学多才的钱学森，可结婚这种事不是应该慢慢来吗？慌不择路的蒋英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说道：不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没想到钱学森更直接地回道：我也有女朋友，但从现在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蒋英又说：要不然咱们互相了解一下，先通通信。钱学森还是不依：不行，现在就走。一向不乏追求者的蒋英第一次遇到这样赤裸裸的告白，她的心情如同少女般小鹿乱撞。钱学森答应给一点时间让蒋英考虑，几天没联系，就当蒋英以为钱学森不过是开玩笑时，他又来了，仍然是那句话：我们什么时候去美国？学了半辈子艺术，骨子里都是罗曼蒂克

蒋英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这么草率的就答应了钱学森的追求。从回国重逢到结婚，这个钢铁直男居然只用了6个星期。许多年后，银发鬓白的蒋英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是满脸幸福的少女情怀。这大概就是遇到爱情最真实的模样吧。有些人即使相识多年，也如隔岸的灯火，只能遥遥相望。而有些人久别重逢，心就是如此真实的靠近。因为有爱，6个星期不算短；因为有爱，美国不算远。最好的爱情原来是一见如故，因为是你，所以一切

须深造，蒋英也跟随丈夫同去。新婚燕尔，钱学森买了一架黑色三角钢琴作为送给蒋英的礼物。多年以后，蒋英还曾揶揄他，这辈子你送我的能拿出手的礼物就这么一件吧。钱学森不服气道，我把人都给你了，这还不够？是啊，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60年的陪伴，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更何况这60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风雨。初到美国，蒋英有诸多的不适应，钱学森便常常用英语和蒋英对话，帮助他提高口语能力。工作虽忙，但钱学森不忘帮忙家务，煮饭做

森向美国提出要回国的申请后，这个幸福的小家迎来了大危机。先是美国海军部次长放话道，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再是钱学森在海关的行李被扣押，他本人也被关。

踏上了回国的征程。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领导人，钱学他常常神秘失踪许久，而蒋英要处理料理家里的一切事物，还要忍受丈夫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可是坚强的蒋英并没有被打垮，她知道爱一个人就是允许他去追求自己的价值与梦想，她更知道想要跟上丈夫的脚步，自信地站在他身边，就必须。正是这份坚强让蒋英没有成为钱学森背后默默无闻的小女人，而是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任教多年，她桃李遍天下。而她的音乐造诣也深深地影响了钱学森，许多年后，钱学森还感激地说道，是蒋英对我艺术的熏陶，才让我避免死心眼儿的思考问题，能够更快更活一点。原来婚姻里最好的状态应当像舒婷的《致橡树》里说的那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独立而自由，陪伴又长情，最美的爱情莫过于此吧。1964年，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腾空而起，黄沙漫天的戈壁，一群科学家们喜极而泣，抱头痛哭。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引爆成功。很多人说，钱学森的回国让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推进了20年，可功成名就后的钱学森仍然不改朴实的本色，和蒋英依然住在中科院宿舍区那老旧的红砖瓦楼里。晚年的钱学森获得了香港的科研大奖，因为身体不适便委托妻子和儿子去领奖。钱学森开玩笑地说，钱归你，奖归我。蒋英回过神来乐得不可开支，但这笔几百万的奖金最后却没有归蒋英，他和钱学森都一致认为，科学家没有必要要这么多钱，还是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在很多大是大非面前，钱学森和蒋英总是出奇的意见一致。早年的回不回国，到之后的报效祖国，再到慷慨的捐赠奖金，他们总是看法一致。到了晚年，他们甚至共同约定四不原则：不为人写序，不接受采访，不题词，不出席应景活动。还记得许多年前，很多人都不看好他们的婚姻，毕竟蒋英活泼，钱学森沉闷，蒋英爱好艺术，钱学森爱好科学，性格与兴趣都风马牛不相及，结婚后怎会幸福呢？可是后来无意之间看到蒋英的一次采访，他在评价《射雕英雄传》时说，黄蓉的巧慧是郭靖质朴的补充，

0: 我们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2: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3: 就是啊，下去下去。
1: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4: 本次分享的是聪明女人后半生不拼男人，而是拼这三样东西，都是哪三样你饿？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5: 听过这样一句话，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不可否认，结婚是人生大事，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但是这种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的选择，会在无形中给自己的前路增添许多未知的风险。作为女人，更该明白，没有谁会是谁永远的依靠，靠着别人拉拽着你向前走，终究没有自己走得稳。倘若有一天他转身离去，难保自己不会摔得鼻青脸肿。女人后半生，请记得，该拼的不是男人，而是这三样东西。一，健康的身体。英国作家培根说过，健康的身体乃是灵魂的客厅，有病的身体则是灵魂的禁闭室。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可偏偏也最容易被忽视。人到中年，身体素质不比以前，尤其是女人，慢慢的会显出很多毛病。年轻的时候总是仗着自己身强体健不以为意，肆意的熬夜，毫无节制的吃喝，因为偷懒不运动。可是你偷的每次懒都被命运记下了一笔账，然后不知哪一天就要跟你算个明明白白。复旦教授于娟在31岁那年被确诊癌症，从那时候起，她开始反思曾经的生活方式，除了不规律的饮食和作息，更是在学习和工作中像个拼命三郎，不舍得给自己留下一丝喘息的余地。为了在考试中成绩斐然，她可以一天看21小时的书，看到各种大大小小的证书都想考一个。每次考试前的突击总弄得自己元气大伤，还给自己设定了3年搞定2个学位的目标，为此日夜兼程。在病中时，于娟写下了自白著作《此生未完成》。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透过生死，你会觉得名利权情都很虚无，说白了，这些无非是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许你有很多梦想。

己追寻本来的自己，再想要抽身就难于登天了。可是因为你见过午后炽热的阳光，也看过夜里突降的暴雨，因为知道自己有多好，所以不怕前路有多难。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争取，经历过爬山的艰辛，才会知道山巅的美景有多么动人。这一路上可以期待有人一路同行，却不要指望他一路拽着你走，免得时间长了两个人都累。若是某一天那双拽着你的手突然撤走，难保自己不会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般重重摔在地上。路要自己走才稳，钱要自己挣才踏实。往后的日子，愿你天黑能掌灯，下雨能打伞，历经岁月沧桑，愈加一世独立。三，平静的心态。人生三千事，烦恼何其多，直到从心上的枷锁都是自己丢了钥匙的。后半生简单一点吧，学着放下那些伤痛的往事，一直紧握在手里，他们只会像碎玻璃一样把手掌扎得鲜血淋漓，除了让自己更痛，没有丝毫的意义。选择让他们淡出自己的人生，不是因为原谅别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后半生明智一点吧，若是追求了一个目标太久却没有得到，不妨就换条路走，别把自己逼进努力的死胡同，徒增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坚持是好事，可倘若太过执拗，变成了不幸。后半生开心一点吧，当你每天被低气压所围绕，你会觉得生活一片暗淡无光，当你眼里盛满了快乐，你的人生也会更加明媚。当下的每一秒都是你得来不易的珍宝，值得你享受所有的美好。后半生看开一点吧，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让它在眼皮子底下悄悄溜走，与其做个事事得理不饶人的泼妇，不如尝试退一步海阔天空。当你用善意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后半生安静一点吧，在浮躁的尘世中浸润太久，难免会觉得生活太过厚重，前半生为了自己忙，为了家庭忙，以后就留点时间给自己吧，静静享受独处的时光，赏一枝花，听一首曲，凭一杯茗，读一本书，把枯燥的日子过得有趣

0: 免了这么多的不如意。最高贵的心才会有着最高的心，才会有着最繁杂的猜想，最盲目的心才会有着最盲目的判断。一天，有个神父走进一间酒吧，一个人看到了就指责道：看看现在的神父也如此堕落了，竟然来到这样的地方。而另一个人却赞叹道：哎呀，这个神父多么慈爱，竟然肯来酒吧这种地方渡人。由此看来，只要心中有天堂，哪里都是天堂；只要心中是地狱，哪里都是地狱；只要心中有鲜花，哪里都是鲜花；只要心中有荆棘，哪里都是荆棘。心灵干净的人，他的谈吐很美，很优雅，因为这样的人素质高，讲文明，有涵养。常言道，水深而流缓，人贵而语迟。心灵干净的人说话最有分寸，让人感觉温馨暖心。心灵干净的人，他的圈子里大都是好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神婆会下神。一个肮脏的人，身边只会有一群龌龊的朋友；一个优秀的人，身边才会有着一群优秀的朋友；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才会给你带来阳光，带来温暖，带来好运。一个人的干净，不仅仅是外表的干净，更重要的是要有干净的心灵。心灵若干净，美好处处生。
1: 决定孩子一生的，并非家庭贫富，而是母亲身上的这些特质。到底是哪些特质呢？
2: 母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无法磨灭。看一个孩子的德行，就可以看出他所在的家庭氛围以及父母的素质。老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可说的不假。因而孩子三岁前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母亲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无法磨灭。很多名人传记都会有对母亲的描写，性格温柔贤淑，善解人意，聪明伶俐，总是默默付出，不含苦不含累，遇事很有主见。母亲是万能的，从来不会被生活所压倒。可见大部分成功人士母亲都拥有着良好的品质。孩子的成长取决于第一位教育者，从他的身上孩子受到高质量的爱陪伴，明白了事情正确的模样。往往这样的角色是母亲来扮演的。大多数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形影不离的照顾，使得亲子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感。母亲的性格、语言、行为都会时时刻刻影响孩子的三观形成，而并非家庭贫富。坦白说，母亲为人素质高，孩子就会受益匪浅，反之便会负面影响一生。决定孩子一生的是母亲身上的这些特质。第一，大格局的母亲建立孩子的自信。格局及眼界宽窄，作为一位母亲本身就应该具有宽广的心胸和大格局，而妈妈的认可也是帮助孩子飞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妈妈眼界窄，心胸小，孩子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我姑姑家的弟弟本来学习很好，但由于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姑姑就总给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上那么多学有什么用，早点出去打工才是真的。即使身边的亲戚都很支持弟弟上学，连上大学的费用都说帮着凑，可姑姑就是心疼钱，总在弟弟面前说花钱上学没用。时间一久，弟弟也觉得自己是个累赘，高考发挥失常，本可以上重点大学的弟弟被母亲的心胸耽误了前进。总在孩子面前哭穷，容易让孩子陷入自卑情况，格局被束缚又怎能成功？第二点，坚韧的母亲成就孩子的坚强性格。母亲展现出来的既有柔软的一面，也有坚韧的一面。生活可能像刀子一样， 但无论如何都捅不进母亲的身躯。就像某位网友曾经分享的，他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存在。小时候父亲去世了，上有70岁的奶奶，下有3个兄弟姐妹，母亲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既要顾及老人和孩子，又要负责家里经济来源，平时的衣食住行都要打理。可即使生活再困难的时候，妈妈也没喊过累。这位母亲教会了孩子自强自立，一直到他们考上大学。世人总强调女人是水做的，但事实上女性为母则刚，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时总会表现得从容不迫。为了孩子，母亲都能学会坚强面对，不被外物所打倒，这也是给孩子的言传身教。第三点，懂得示弱的母亲教会孩子独立。一位会教育孩子的母亲会先给孩子上一门重要的课，独立。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让孩子自己去适应，独立处理一些事情，给其相对的成长发挥空间，孩子也能最大限度的成长。母亲太能干，便会教育出懒散的孩子。如果365天都以孩子为中心，怎能从其中学到成长？第四点，善解人意的母亲教会孩子宽以待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必定有更宽大的心胸，那么母亲就要表现出不与人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与旁人可以和睦相处，孩子就会从中学到宽容。毕竟人生面对的事和人都很复杂，不能每一个细节都锱铢必较。第五点，开明的母亲教会孩子尊重。性格开朗的母亲往往更有利于孩子的自信培养，想象力发挥，还能提高孩子思维决策的能力。一味打压禁锢，甚至想要掌控孩子人生的母亲太过强势，不仅让孩子得不到成长，亲子关系也会变得僵硬。
1: 每天放学后问孩子这5个问题，足以改变孩子一生，都是哪5个问题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3: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是他们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父母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能够带给孩子什么，往往也决定着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比放学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花20分钟好好询问孩子这5个问题，就能给予孩子自然而坚实的成长，更能培养孩子受益一生的人格品质。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一整天上学开不开心呀？据统计，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很多人不明白，童年本该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光，为何与情绪相关的疾病反而频频找上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节奏把控得太紧，并且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这无形中迫使孩子一步步对父母关上了心门。放学后，设身处地地站在孩子角度，先对孩子问一句，今天你上学开不开心呀？引导孩子讲述自己在学校的状态，既可以回味快乐，也能帮孩子一起分忧解难。孩子不是没有感情的学习工具，允许他们会哭会笑，能发脾气能宣泄，是父母给予孩子最有温度的教育。孩子说的话请耐心地倾听，孩子表明行为下掩藏的内心需求，请及时的看见。尽管事情压不死人，但负面情绪会导致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孩子走向悲剧。我们要让孩子明白，无论遇到何种事情，有什么感受，父母都会温和地接纳他，指引他，和他一起击败负面情绪，搞定问题，成为情绪的掌舵人，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第二个问题是，你和同学们相处的怎么样呢？孩子的世界，学校亦是小江湖。李玫瑾教授曾说过，观察

孩子最好的朋友的行为是了解孩子的最好方式。电视剧《隐秘的角落》中，朱朝阳的老师告诉妈妈，孩子太内向了，在学校不和别人交往。妈妈却反驳，学生就是要以学习为主，交朋友是进入社会才做的事。在他的眼里，儿子就是考高分的机器，唯一的任务就是考个好成绩。忽视孩子真实交友情况的妈妈，连儿子在学校被孤立了也不知道，最终与血腥的圈子，自己坏了，家庭也毁了。父母不教，孩子不懂，一个缺乏社交技巧的孩子在公开场合都会充满压力和孤独感。同时，孩子也更容易为了赢得同龄人的认同而被独友谊所吸引，陷入不良的小团体。放学问一问孩子与同学相处的如何，密切关注孩子的交友情况，减少孩子受欺负不敢言语的情况，更是保护孩子不误入歧途。第三句要问孩子的话是，今天有没有提出过什么问题呀？智慧源于提问，好奇改变人生。成长中的孩子总会有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们喜欢提问，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有很多父母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总是胡乱敷衍，甚至是不屑一顾，亲手摧毁了孩子宝贵的探索欲，错失启蒙良机。把三个儿子送进斯坦福大学的妈妈陈美玲，在她的育儿观里有一个秘诀，那就是多向孩子提问，锻炼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多向自己提问，就算是在厨房烧菜的时候，他也会第一时间关掉火，去和孩子一起寻找问题的谜底。我们询问孩子有没有提出一个好问题的同时，就是为了让孩子对课堂知识，对任何事情都抱有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能够一分为二地进行思考。因为这会转化为好奇心，从而衍生为兴趣，以此来丰富自己的人生感受。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倘若父母盲目灌输，不仅会替代了孩子的思考，也会束缚孩子的思想和灵魂。正如专注于研究家庭教育的图书策划人贺雄飞先生所言的，第一，精英是会提问的人；第二，精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第三，精英是有理想的人；第四，精英就是有智慧的人。可见对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会提好问题，会寻求答案，因为思考能力是孩子发展一切的核心，是梦想起飞的最有力翅膀。第四个问题是，今天上课有没有什么新知识，能不能教教我呀？有很多父母总是喜欢颐指气使地询问孩子，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快跟我讲讲。在年幼的孩子眼中看来，这更是一种审问。父母站在权威最高点，给予孩子天然浓烈的压迫感，跟父母沟通没有乐趣，自然就不愿意开口。而犹太人为了进行亲子共学，自成一套犹太式辅导法，整个方法的关键在于让孩子教父母。孩子平时在学校只能听老师讲，而犹太式辅导法给孩子提供讲课的机会，最大限度重启孩子的自信心。试想一下，一个孩子放学回家，因为没有很好地背诵出老师课上讲的知识点，被家长责难批评，从而变得更加唯唯诺诺，不敢表达。而另外一个孩子因为得到父母的尊重和鼓励，自己也像个老师教学生一样去教父母，那么孩子是不是对学习会更有积极性呢？不仅如此，他还能从中体会到自我胜任感以及父母欣赏的眼光，就会为了某个技能或是学习目标不断努力。万丈高楼平地起，教育和建筑一样。

0: 最重要的是地基，而这部分也是最难反攻的。我们应该学会温柔且有智慧地鼓励孩子，铸就其内心坚固的基石，搭建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大楼。第五个问题是，有遇到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一是我们表达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关心孩子是否遇到困难了，保护孩子的归属感，向孩子传递一个讯息，父母永远是他最靠谱的后辈。二是引导孩子独立解决问题，思考解决方案，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教给孩子的东西。正如美国一位名叫约翰·罗伯茨的父亲在孩子的毕业典礼上致辞，我希望你们在未来岁月中不时遭遇不公平对待，这样才会理解公正的价值所在。我希望你时不时被忽视，让你意识到倾听他人的重要性。我希望你遭受刚刚好的痛苦，让你学会同理心。我们要孩子偶尔不幸遭遇挫败，体验不成功的感觉，才能让孩子意识到成功的不易。错误和困难都是孩子成长的机会，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直升机父母总是盘旋在孩子的上空，一看孩子遇到什么问题，立马替孩子铲除一切障碍。而扫帚式父母则更为智慧，他们只在孩子有重大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帮孩子理清思绪，否则尽量不加以干涉。管教不等于包办一切。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
5: 车开车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6: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4: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7: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6: 好，谢谢啊。
4: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8: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6: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4: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8: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4: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9: 长大之后，格外的怀念童年的时光，想起童年的老房子，怀念那些美好的星空、泥土、彩虹、燕子。那个时候的夏天，

是风漾过麦田的味道，是外婆小花园里的蝉鸣声，是和伙伴们放学路上的欢歌笑语。时光催促人们长大，那时的回忆总是会给成年之后的我们一点点慰藉。无论你现在多么的狼狈，他都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你真的美好过。

爱一个人就像搬进了一座房子，一开始你会爱上新的一切，陶醉于拥有它的每一个早晨，就好像害怕会有人突然冲进房门，指出这是个错误，你根本就不该住得那么好。但是经年累月，房子的外墙开始陈旧，木板七窍八裂，你会因为它本该完美的不完美而渐渐的不再那么爱它。然后呢，你渐渐地熟悉

及所有的破绽和瑕疵。天冷的时候，如何避免钥匙卡在锁孔里？哪块地板踩上去的时候容易弯曲？怎么打开一扇橱门，又恰好可以不让它嘎吱作响？这些，都是会赋予你归属感的小秘密。

0: 想要一直勇敢地爱下去，每一次都像第一次爱的时候那么的全心全意，不留退路，不问结果。因为无论我怎么的害怕失去，最后都是会失去的，倒不如在拥有的时候就不留余力的爱和投入，让自己日后的遗憾少一点点。可惜呢，我这个人总是懂得很多，却没有勇气做到。爱宜良，我这个人。
1: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的。

慢慢的丢了那些年少的孤勇，剩下的只有一些扭扭捏捏的矫情。怕说多了话惹你烦，怕少做了些什么让你觉得冷漠，做什么都是小心翼翼的，也不知道爱是不是都是这样，留下的都是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不体面。徐佳莹，我也不想这样。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那么多一见如故和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才有意义，所以你的过去我才会关心，所以你喜欢的东西我才会感兴趣，你让我听的歌我都会觉得是你的心意，你口中的电影我都觉得它一定有某种深意，你说的那种风景我才会觉得它们好美丽，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任贤齐，不再让你孤单。

常听爷爷说，我们那个年代啊，什么东西坏了，我们首先想到是修一修，现在什么东西坏了都想着换。老一辈的爱情没有房子车子做担保，没有鲜花钻戒做铺垫，但是牵了手就一辈子。年少时想把世界最好的给你，年老后却发现世上最好的是你。我从不羡慕大街上风华正茂的情侣，只羡慕年过半百白发苍苍依然执手相伴的老人。从前日子慢，车马邮件都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那时候的爱不是热情，无关声色，它和岁月交织在一起，年生越久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

0: 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1: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2: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3: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4: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5: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6: 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听到的是歌手林宇中创作的这首歌，叫林宇中，他的名字是双木林，宇宙的宇，中央的中，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林宇中，下雨的林宇的这种状态啊，也触动大家对于爱情的一种坚持的信念。而接下来的这首歌，这是周杰伦划时代的第一张专辑，其中的《完美主义》，方文山的填词，是一首

古典及节奏的创作，其中有着超高技巧的钢琴演奏，周杰伦一手包办，副歌的部分一直在重复着自己的名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首周董早年的作品呢？

圆舞曲，这是来自徐佳莹的首张专辑里面的创作。佩服的是徐佳莹有着超高唱功之外，其实她写词的功底还是蛮强的。如果你能够把那歌词对照着细细的品味这首歌，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收获。她感谢身处一片灯红酒绿，因此才更想珍惜月的缺盈，那潮汐，那生命，那可贵的安静，惊喜发现在诚实面对了自己。

在今晚节目最后要跟各位分享一首谭某某，这是谭维维的一首歌，我觉得是华语歌坛在我的1997之后最有意思的自传体的音乐小说。2010年的时候，谭维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之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唱片谭某某，而其中的这首标题歌曲也是颇多的争议，但是也有人非常喜欢歌曲里面的一种率性和自在。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这里是最知你心的音乐优品，我是叶子，在今晚分享的是一组包含歌手名字的作品，想想看，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明晚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一群梦的翅膀，在这个急躁的世界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声音，安静的听歌，随着他的歌声情绪慢慢产生共鸣。来自刘惜君的作品，接下来的歌曲我们来听听青春的曾舜晞唱起的这一首歌，叫《早安少年》。那旋律似乎可以感染到你我，让你心情愉悦，一大早晨听起来都会让你元气满满。

0: 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

0: 与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雨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伴你到黎明》。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挂彩是杨坤与华晨雨季摩擦止痒后的再次合作，这首歌曲以热血激昂的旋律和深刻内涵的歌词，展现出男人从青年到中年的真实内心状态，让人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流行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阳光彩虹小白马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能量，传递出了阳光、彩虹、小白马的美好寓意。

第二顺位是歌手潘玮柏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的歌曲。这首歌以 R&B 为基调，融入了 Hip Hop 曲风，为整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节奏感和情感深度。

一首深情款款的爱情歌曲响起，带你沉浸在浪漫的氛围中。这就是刘佳演唱的《爱的就是你》。歌曲以直白的情感表达和轻快的旋律，唱出了爱情的美好和甜蜜。

接下来是华晨宇的一首《我离孤单几公里》，整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深情和感伤，让人感受到爱情和孤独的复杂情感。

张典用他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城南中勾勒出一幅城市角落的怀旧画卷。歌曲以民谣吉他为底色，将老城区斑驳的砖墙、巷口的梧桐树和那些被时光遗忘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个音符都像旧照片边缘泛黄的痕迹。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当张杰遇上 Loki 低调组合 Fast 瞬间点燃热血，动感节奏如奔腾的浪潮冲击耳膜，他们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喊出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

狂草一曲，暗杠以音乐为笔，四格章以词为墨，共同挥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古风画卷。歌曲旋律悠扬，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过心田，带走尘世的喧嚣。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独特的嗓音碰撞，奇妙的旋律融合，永斌和周延英用没有理由打造了一场音乐盛宴。轻快节奏搭配细腻歌词，从主歌的深情倾诉到副歌的热烈告白，处处彰显音乐魅力。

在张学友的歌唱事业经历过了80年代末的低谷期，90年代的辉煌期后，他决定发展新的道路。于是音乐剧《雪狼湖》诞生了。整场音乐剧3个小时的时间里，观众在欣赏学友音乐历程中30余首经典歌曲的同时，在男女主角的演绎下，更体味了一段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雪狼湖》还满足了张学友的一个个人情结，一个既爱演戏又想唱歌的人。音乐剧同时满足了他的这两个愿望。现在就来听听他和许慧欣合唱的这首《流星下的愿》。

的质朴与真诚讲述了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宿命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页页日记，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内心的挣扎，简单却深刻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勇敢爱由江若琳演唱，歌曲中的勇敢爱好或不好，无法预料我的小烦恼找到依靠，则是告诉我们，在爱情中我们需要勇敢地去追求，即使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要找到对方的依靠，在彼此的支持下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小烦恼。

0: 带来一首音乐才子郭顶创作的歌曲《有什么奇怪》。在这首歌里，郭顶用复古电子音色与摇滚奇妙混搭，故障质感的编曲解构荒诞现实。别用规则修剪我的存在，这首歌献给所有拒绝被定义的野生灵魂。
1: 这里的人喜欢热闹，好像只喜欢庆祝不爱睡觉。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6: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5: 好嘞，您说。
6: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5: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6: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5: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6: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5: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7: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0: 那些喊给天空的，作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主题曲，由黄子弘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等实力歌手联袂演绎，是一首融合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的励志歌曲，传递出直面困境、向天空呐喊的勇气与信念。

0: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星成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首优美的诗，描绘了一个夜晚未眠的姑娘的内心世界。
1: 月初上

唐朝乐队的这首《梦回唐朝》分享给大家。它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唐朝的繁华盛世，还让我们思考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复杂。这首歌曲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旅程，让我们沉浸在古老而美丽的东方文化中。

力仙达演唱的《留下》，围绕着留下这一意象展开，寓意着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变迁，让人在感受夏日清凉的同时，也思考着人生的无常与美好。

这首朱主爱演唱的《伸出援手》，整首歌曲充满了童真童趣的气息，让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这首歌曲不仅适合孩子们听，也适合成年人回忆童年，

0: 人跟大家相聚。
1: 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5年8月发行的音乐专辑《生生世世》中。2013年，该曲获得东方风云榜20年盛典、20年至尊金曲奖

节奏病这首歌不仅是刘雨昕音乐风格的一次突破性尝试，更通过节奏病这一概念探讨了当代年轻人对音乐与自由的狂热追求，成为一首兼具听觉冲击与思想深度的先锋作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

0: 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出行平安，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耿斯汉的寻路者乐队创作的歌曲《蓝》是一首融合了摇滚、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的优美佳作。歌曲歌词表现了人们追逐和寻求生命意义的深切感悟，歌声中透着思索，带有一种感性而不失精神的迷离感。

0: 鲁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鲁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

0: 陈慧琳、李克勤演唱的粤语歌曲《爱一个人》，讲述了爱情中的矛盾、挣扎与牺牲，揭示了爱情的复杂性，让人感同身受。
1: 他眼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个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喝

生活中总有那样一个人，让你觉得甜蜜相伴，怎么爱都爱不够。魏佳艺以温柔婉转的歌声，将这份甜蜜温馨融入，怎么爱都爱不够。轻快的旋律，如同恋人间的欢声笑语，带着满满的幸福，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策马奔腾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草原风歌曲，由陆星桥作词，徐一鸣作曲，收录在凤凰传奇2011年8月17日发行的专辑《大声唱》中。

沈以诚的形容如同一幅细腻的画卷缓缓展开，让人沉醉其中。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勾勒出爱情的轮廓，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骁的诗意民谣与陆先森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曹芳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许志安的《每当你流泪》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人们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歌曲中的歌词充满了深情，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陪伴自己走过泪水与欢笑的日子。

城市里谁坚强，手心里有勇敢，藏进心里的倔强。你好灰姑娘，胡夏，动情演绎。

小半是由陈丽谱曲并演唱的歌曲，在写了那么多首情歌之后，依然能够创造出这首情感如此细腻的歌曲，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内心世界。陈丽用回归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带给这首歌别样的味道。

下来这首是孙子涵演唱的《巴黎夜雨》，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头也不回地走，百般恳求地留。这几句歌词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无奈和无力，无论怎样的挽留，都无法改变对方的决定。

大乔小乔演唱的《彼此》以彼此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动荡的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的情感。同时，歌曲还融入了对家、对爱的深情呼唤，使得整首歌词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温暖力量。

下面这首《我的朋友》是少男组合 TFBOYS 出道6周年时推出的，三小只依旧活力满满，出道6年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青春的魔力。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一个人的朝圣是由徐大乐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刻反映了现代人在生活中的迷茫与追求。

眼，做梦的醒来的，沉默着躁动着，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0: 梦幻泡影。
1: 晚期拖延症患者由 Mr. Miss 演唱，歌手特别用快速节奏体现猫和老鼠相互追逐的感觉，从而表达拖延症患者被时间和死线追逐的无助和焦虑。
2: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

接下来分享的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柔软》，这种柔软也是人们坚韧的体现，只有经历过痛苦和伤痛，才能更加珍惜生命中的美好和幸福。

灵动的旋律，搭配质朴真切的歌词，再加上宁桓宇与魏巡默契十足的演唱，就我俩过吧，宛如一首清新的爱情诗。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理想一曲由民谣歌手赵雷填词谱曲演唱，该曲收录于专辑《吉姆餐厅》中，并成为网剧《陈二狗的妖孽》人生的主题曲。该曲讲述了霓虹城市里草根追梦者的理想与彷徨，朴实却又直戳心窝。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理想》。

飞球是喧鸣圆与融合合成器、前奏与说唱元素，以双人合唱形式呈现轻快俏皮的夏日情歌风格。歌词通过飞球、网络流行语、指运气极差者、意象，诠释恋爱中笨拙甜蜜的互动场景。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音乐》，简洁清新，意境深远温暖，简约的旋律配以优美的歌词，将轻盈愉悦的主题不断推向高潮。难忘的旋律和慰藉人心的歌词让人感触颇深，尤其值得推荐。

苏芮，华语乐坛里程碑式人物。苏芮的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崇拜和欣赏的歌手，曾发行30余张唱片专辑和精选集，巅峰时期曾斩获各项华语大奖。现在播放的就是苏芮代表歌曲《盛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南杂木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4: 这个年纪由奇异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真实的情感与细腻的描写，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歌曲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当寒风呼啸，雪花飘落，我们总会想起那个冬季的校园。李晓东的《冬季校园》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那个季节的无限回忆。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张达飞在这首《小曼曼说的话》里用纯净嗓音唱出细腻情感，从孤独无助时的低吟到理解母亲后的倾诉，声音随着情绪层层递进，毫无保留地将对妈妈复杂又深厚的爱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0: 李青桐，咱俩做朋友吧。
1: 等你像由吴青峰担任词曲创作，是二人继不给予之后再度携手合作打造的音乐作品。歌曲开篇以环境的描写烘托出压抑的氛围，在一个地中海式燥闷的夏天，没有一片毒蛇猛兽，狂妄的蓝天，美阳光像用之不竭，凶狠的浪费。细腻的歌词经由张碧晨富有质感的歌声娓娓道出，爱情中苦苦等待的情绪起伏直击人心，一歌入魂与一词入魂，二人再度的合作可谓是相得益彰。

0: 方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再见只是陌生人，歌手是庄心妍。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中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不舍，让人感觉很有共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南杂木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一首充满阳光气息的歌曲，歌曲旋律轻松愉快，歌词幽默诙谐。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感受到青春与活力的气息。这首歌曲凭借其动人的旋律和歌词，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接下来这首是双声演唱的《少女敬妖师》。《少女敬妖师》是大度飞鹰联合中文在线旗下汤圆创作共同推出的新中国风玄幻 IP， 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陈鸿宇的这首《山还是山》，歌词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感悟和思考，让人们对于生命和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认识。
1: 山外有山，我一直走。

1887，一个奇幻的数字密码等待着我们去解锁。请收听谢春花的歌曲《11887》，去探寻属于这个数字独有的答案。

接下来带来的是刘德华的《每次醒来》。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于爱情的矛盾和挣扎，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爱情的珍贵和可贵之处。

啊，茫茫啊，人生啊，如梦啊。这首歌《海草舞》由萧全创作，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 Rap 部分则更加强调了人生中的挫折和困难，但仍然鼓励人们保持自己的真实和独立，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高进作词作曲，并由张亮进行编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由于2017年发行的专辑中，歌曲描绘了一只林中鸟的奋斗历程，表达了勇敢追求梦想、不畏挫折的精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南杂木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南口前站至草市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灯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按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

0: 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1: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1: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2: 好，关了它。
4: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5: 崔恕、赵嘉玲携手演唱的《长安乱》，创作灵感来源于韩寒的小说《长安乱》。这首歌以现代曲风阐释古典情怀，曲风洒脱硬朗，歌词富有禅意且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

带来一首由张艺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What You Need。 张艺兴巧妙地将 funky 元素融合进了他擅长的 pop song 中，同时还夹杂着 rap，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张艺兴的 What You Need 送给大家。

杨坤的这首《跟我回家》是一首温柔的情歌，歌词简单明了，旋律动听，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纸短情长是烟巴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

至此流年，各天涯的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李志的低沉嗓音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歌曲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艺术性又不失流行性。同时，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歌词的表达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更是成了让人感动的经典。梦像白天鹅的羽毛在黑暗中飞舞，梦像天真的孩子看着月亮慢慢变蓝，梦像一股清泉流成了会哭泣的小河，梦更像是一个会说话的月亮，常常会掉进小河里，半句话也打捞不起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南杂木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南口前站至草市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2: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3: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3: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2: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0: 新手驾车守规则，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壮演唱的《差一步》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中的深刻情感。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

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

汪峰那极具理念的歌词，真实地反映了复杂而简单的内心世界，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关注，从而把自己推到了中国严肃摇滚的先锋地位。聆听汪峰的歌，你会发现真正震动人心的是不经意流泻出的自然与真实情感，仿佛那些在身边游历已久的情愫因子终于再一次回归本体，让我们重新体会真实音乐与真实生命的完美契合点。下面请欣赏这首《绽放》。

由邓紫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于是》充满复古感，从对人生的犹豫迷茫到自我觉醒的成长，歌曲散发出深沉的情感，如同一面映照人生征途的镜子，引人深思，

绿》。这首歌曲以周迅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旋律吸引了很多听众，歌曲中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和迷幻的色彩，让人沉醉其中。

情歌有千万种，但严艺格专辑中的新宠足够特别，值得偏爱。耽误你几分钟，为我挑选几款笑容，这样的开头决定了这一定是一首属于自己的独角戏。严艺格用落寞中带着甜蜜的唱腔，将一份执着的守候唱得百转千回。严艺格的声线乍一听温柔甜美，但骨子里有股白羊座的不服输，总唱着唱着就流露出来，

接下来这首是陈珂予演唱的《生僻字》，歌曲通过列举生僻字和成语，展现了汉字的多样性和深度，表明了汉字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草市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6: 周杰伦的《轨迹》，这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这首歌的难唱不只在于最后一段的密集换声，情绪的层次感也很难演绎出来。周杰伦的咬字方式都在变化，转调之前周杰伦的歌声相对含糊，但很符合这首歌歌词淡淡的情绪。转调之后，周杰伦的咬字清晰了很多，歌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也是周杰伦很多歌曲的演唱难点所在，频繁换声也更表现了多次试图躲开忧伤的情绪和不能如愿的痛苦。

关诗敏在歌曲《放过自己》中，用清透却充满力量的嗓音，完成了一场关于自我救赎的内心独白。钢琴旋律如雨滴般清澈坠落，弦乐渐起时，仿佛推开一扇尘封的窗，

鼓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万重山》中。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深度，成为不少人的最爱。

0: 荣先生。
1: 美兰迪的歌曲《美人鱼》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社会议题的传递。托尔的新女子主义概念，鼓励女性自信、独立、勇敢，追求爱情和梦想。

这首《多久多少》是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的灵魂主题曲，由韩宝作词，王晓峰作曲，收录于沙宝亮的专辑《温暖》。钢琴与弦乐交织出都市情感的荒芜，沙宝亮满含深情的演唱。

这首欢快轻松的歌曲 Love's in your eyes 送给大家。灵魂歌手袁娅维用她浑厚的嗓音以及轻松自如的转调，完美的诠释了这首甜蜜恋曲。让我们也跟随这首优雅又活泼的歌曲一起摇摆。

接下来这首《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秋千、野鸭、阳光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歌词中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如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大人们在商场里抢购，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草市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丢火车乐队演绎的《茶底世界》，用层次丰富的编曲营造出空灵氛围，主唱温润的嗓音如同穿越山谷的风，带来自然纯粹的听觉体验。

山下是一首打破常规的音乐诗，方十二摒弃传统民谣的叙事逻辑，转而用碎片化的意象和重复的律动构建意境。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拒绝被定义，既非纯粹的民谣，也不是典型的电子乐，而是方十二个人美学的独特宣言，让人在每一次聆听中发现新的层次。

黄子韬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中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并加入了自己的音乐理念与情感，使得 Black White 具有鲜明的

0: 青鸟与狮子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1: 他盼春时拥阳光亮，

这首歌曲《时光游人》以时光为主题，诉说着人们对时间的感悟和思考。赵登凯和冉冉的声音相互交织，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穿梭。

李荣浩的这首《有理想》分享给大家，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要轻易放弃，要有深度和主张，要废寝忘食，坚持自己的信念。李荣浩的歌声和歌词让人感受到了追求理想的力量和意义。

自白书是一首充满自我反思的歌曲，陈晓东在歌中坦诚面对自己的性格缺陷，这种勇于自我剖析的精神令人钦佩，让听者在聆听的过程中也不禁思考起自己的人生。

0: 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热高乐园站至草市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伊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治疗糖尿病你需要好方法，让周燕专家告诉你治疗糖尿病的好方法。
6: 治疗糖尿病最好的方法，其实很多人都来问这个问题，包括治疗糖尿病最好的方法，哪是治疗糖尿病最好的药物。实际上治疗糖尿病最好的方法和治疗糖尿病最好的药物是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而制定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药物或者是说没有一个方法是适合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并且是最好的一个治疗。那简单来讲，我们糖尿病大概都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在生活方式干预当中是要进行饮食和运动的干预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好方法会让您吃得非常的多，然后还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也有一些人问，是不是我打了胰岛素以后我就可以放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适当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是要贯穿于我们整个治疗的始终的。那从药物的这个治疗来讲，现在二甲双胍是二型糖尿病用药过程中一个基础用药是一个基石的地位。可是即便是它有这么高的地位，依旧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有很多人吃了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出现，特别是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的感觉。有些人可以吃一吃就耐受了，有些人一直都不能耐受。另外，我们糖尿病的这种进展是非常快的，新药层出不穷。医生对一个糖尿病的治疗，不但要考虑降糖的效果怎么样，还要考虑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您的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您现在是什么年龄，还有您的工作状态怎么样，您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您到底有一些什么特点，对什么药物适合，对什么药物不适合等等。所以要想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和最适合的药物，还是要去医院去找内分泌科医生。
4: 坚持走路有哪些好处？可不仅是减肥这么简单，对心脑血管大有裨益，其中原因让徐思月医生告诉您。
7: 其实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饭后走一走活到99，的确很多人都爱走路健身。那么因为走路呢，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进行。今天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这个走路锻炼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哪一些益处。首先我们说第一个，走路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因为坚持每天走路有助于恢复血管的弹性，可以让您的血压呢更稳定。而且高血压的发生啊，往往是与肥胖是有关系的。那不爱走路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现肥胖的问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血压也容易升高。那么第二点就是走路啊有助于控制二型糖尿病。因为走路是属于一种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减轻体内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从而帮助控制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生活调理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迈开腿管住嘴，这样就能够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热量，提高血糖控制的效果。第三点就是走路啊有助于控制脂肪肝。其实很多脂肪肝的患者坚持走路一段时间去复查，就会发现脂肪肝消失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走路能够激发肝脏分泌更多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帮助运走堆积在肝脏里边的脂质。第四

0: 特点就是走路啊，有助于预防血栓。因为我们说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那么通过走路，下肢肌肉规律性的收缩，就好比多了一台推动血液循环的发动机，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去避免血液淤积在下肢，预防了血栓的形成。第五点是有助于预防癌症，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内啊，每天都会有数个细胞可能发生癌变，但是呢，都会被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及时发现，及时消灭掉。坚持走路，我们体内抑制免疫力的应激激素就会减少，从而大大提升了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哎，就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从而预防癌症的发生。那么既然走路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天走多少路才算合适呢？据研究的数据表明啊，我们每天走7000步到10000步是最佳的一个结合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的步数啊，既保证了我们运动和健身的效果，同时又不至于因为过度运动给我们身体带来运动的损伤。
1: 感冒后为什么会发烧？接下来医生告诉你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发热。
2: 发烧是好多人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好多家庭日常过日子都会遇得到的一种疾病状态。好多人呢就会找到张大夫院，张大夫，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发烧要考虑哪些疾病。首先说呢，发烧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症状。说到发烧啊，实际上人在医学上不叫发烧，叫发热。说到它，我们就不得不提正常体温是多少。实质上每个人的正常体温呢，它大致就是在体表温度36到37度左右，它是受到体温调节中枢的控制，通过神经体液来调节相对的稳定。一般来说一天的这个体温波动啊，不超过1度，比如说有的时候下午比上午高一点，但是这种波动比较小，相对是稳定的。当疾病来临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导致体温的升高。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的体温到了37度2到38度，这就是低热；38度1到39度中等发热；39度1到41度高热；41度以上超高热。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啊，张大夫，这个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人会发烧发热呀？实质上简单说，从医学上概括为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感染性的疾病导致了我们体温升高。第二种原因呢，就是非感染性的疾病导致了体温升高。先说感染性疾病啊，这个最常见，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感冒啊，就可以导致这种发烧。扁桃体炎可以导致发烧，实质上就是细菌病毒的感染可以导致体温升高。除此之外，像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感染之后，都可以导致我们的体温升高，以至于啊，好多人体温一高就认为自己感染了，就要吃抗生素。其实啊，除了这些感染性因素之外，它最常见含有一些因素我们不常见的啊，或者说呢非感染性因素也可以导致体温升高。比如说在我们心内科，这个人心肌梗死之后会发烧几天，我们会称之为吸收热，其实它就是一个无菌性的这种坏死灶导致的身体的这种发热。除此之外啊，其实对于抗原抗体反应的一些疾病啊，也可以导致发热，比如说风湿热啊、免疫结缔组织病都可以导致身体的发热。像还有一些呢，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亢，它也可以导致发热。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比如说脑出血，或者说损伤到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了，这个时候人也可以发热。比如说中暑就是其中之一，它就是体温调节中枢出现异常，这个人呢开始出现发热。说完这些疾病状态呢，实质上来说再给大家说一个热型。这个发热它分热型，我们人类把这些热型呢分为急流热、持张热、不规则热等等等等。其实往往热型呢就可以帮助你判断大概是什么疾病，因为不同的疾病它会表现不同的热型。但是张大夫提醒大家，这些年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这个医学不断的发展，抗生素的进步，好多人呀体现不出来完整的热型了啊，很早就用上抗生素了，感染性疾病它出不来这种标准的教科书式的热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种热型表现的不那么典型。
1: 李英医生建议大家适当晒晒太阳，除了预防缺钙，还可以降低肠癌的发病率。
3: 每天适当的晒晒太阳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就知道呢，晒太阳它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

0: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又可以促进我们食物当中的钙质的吸收，预防您缺钙，预防骨质疏松，这个对中老年人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小朋友长身体也是很好的。那么结肠癌的它的发病因素、危险因素有哪些呢？一个呢就是过于肥胖，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坐着不动啊，有一些办公室的人全程坐着不动呢，那胃肠道蠕动就会减慢。第三点呢就是吃入过多的高脂性的食物，比如说一些肥肉啊、一些红肉啊吃的太多，那么这些呢是结直肠癌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晒太阳、维生素 D 和结直肠癌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哎，真的还有一些相关性，那么也搜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章。那么一些文章呢研究就表明呢，每天适当的晒太阳呢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那么也和维生素 D 有关系。最近的一篇文章呢是刚刚发表的，它研究了是186个国家不同的人群，结果就显示呢，那么在高纬度的晒不到太阳的这些人，或经常在室内晒太阳比较少的这些人群呢，它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要高于我们每天适当的晒太阳，或者说在低纬度的晒太阳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当中。那么相关性最大的呢是在45岁到59岁的这部分人群当中，所以说我们的中年人、老年人每天可以在室外适当的晒晒太阳。那么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在中午的这个暴晒啊，中午的阳光太过剧烈，暴晒的话会引起各种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在早上10点钟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半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太阳比较温和，每天晒30分钟，那么除了可以促进您的骨骼的更加的坚硬啊，更加的坚实，防止您的骨质疏松，防止缺钙，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的好处。
1: 出院10天后再次心梗，支架为何不能预防心梗？一起来听听王新医生的讲解。
2: 老赵突发心梗啊，做了心脏支架，腊月25才出院，10天以后就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那么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刚做完心脏支架又心肌梗死了？是心脏支架不能预防心肌梗死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老赵出院后10天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呢？老赵才55岁，腊月15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伴胸闷憋气大汗，打了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随后启动了胸痛中心，开通了绿色通道，将患者送进了导管室。造影发现患者心脏左侧前降支，也就是心脏最大的血管根部完全闭塞，导丝通过球囊扩张植入支架，随后在监护室住了3天，病情逐渐稳定，搬出了监护室住了7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啊，也没有心衰的表现，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随后就带药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再三交代啊，过年了要按时吃药，不能随便停药减药，过年了也别抽烟喝酒了，不要劳累，不能熬夜。出院以后老赵心里想啊，不让抽烟喝酒啊，自己能理解，就忍着呗。那么为什么血管打通了现在又没有不舒服还必须吃药呢？大过年的吃药特别不吉利，于是就从腊月28开始不再吃药了。结果停药后的7天再次发生了急性前臂心肌梗死，也就是支架内血栓形成，支架又堵了。老赵吃的药最主要的就是他汀和阿司匹林以及提格瑞诺，这几种药主要作用就是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抗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预防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就拿阿司匹林来说吧，阿司匹林的作用就是抑制了血小板聚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的形成。可是我们的血小板寿命是7天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新生的血小板寿命只有7天，每天都会有1/7的血小板新生的。老赵把阿司匹林停了7天，那就相当于我们身体内所有的血小板都是新生的啊，都没有经过阿司匹林的控制，那么老赵的血小板就容易聚集，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在刚做完支架的这个血管本身就容易发生炎症反应啊，炎症反应比较严重一些，内皮增生，它不但把阿司匹林停掉了，把他汀药物替格瑞诺也都停掉了，那么就更容易发生血栓了。所以在老赵停药后7天，老赵的支架里面再次形成了血栓，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你肯定会问了，支架刚做完，支架不是能预防血栓预防心肌梗死吗？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里再次发生血栓，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因为心脏支架根本就不能预防血栓，也不能预防心肌梗死。心脏支架的作用是改善心血管严重的狭窄，控制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或者说对于心肌梗死的患者通过支架打通了血管以后救命的一种方法。 而心脏支架本身是不能预防血栓，更不能预防心肌梗死。预防血栓或者说预防心肌梗死的办法是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说通过阿司匹林、替格瑞诺、他汀药物，以及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心率等药物，加上患者远离烟酒、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控制体重、不要熬夜、好的心态等等等等，这些全面加在一起，才能真正的预防血栓、预防心肌梗死，而不是靠支架。肯定会有人抬杠，或者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当初就不应该给患者放支架，不放支架血管就不会再次堵塞了。这是多么无理取闹的一个逻辑啊！当初如果不放支架，老张的血管就无法打通，没有打通血管，心肌就会持续的坏死，大量的心肌坏死不但会增加猝死风险，就算他没有猝死，那么会导致后来的心衰，缩短他的寿命。当初如果不给老赵放支架，老赵有可能腊月25就出不了院，因为在腊月15的时候，老赵就有可能拜拜了。统计显示，心脏支架出现前，我们抢救心肌梗死入院的心肌梗死的死亡率是30%；支架出现以后，入院的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从30%降到了5%以下。也就是，心脏支架对于100个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啊，能多救25个人以上的性命。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所以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不要再自以为是了。那么吃阿司匹林和吃替格瑞诺以及他汀药物就是为了预防血栓，可是老赵把这些重要的药物全部停掉了。你想想，停掉了预防血栓的药物，他能不再次发生血栓吗？能不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吗？肯定会有人说了，放了支架就得一辈子吃药。我们再次科普一次啊，放了支架一辈子吃药不是因为放了支架，是因为患者发生了心绞痛，或者发生了冠心病，或者发生了心肌梗死啊，这些冠心病都得一辈子吃药，不管你放不放支架，这些人都得一辈子吃药。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比医生更专业了，更不要以为自己比科学家还牛了，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往往会酿成大祸。
1: 厨房抹布分区使用大有讲究，至少需准备3块分类擦拭。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景明教授建议每日做好清洁消毒，减少细菌滋生，从细节处守护饮食卫生。
3: 其实说说啊，你家那厨房的抹布，你是不是用它也不擦完桌子，哎呀，有人擦碗湿漉漉的，可能啊早就成了细菌的游乐场。有些人呢一块抹布用遍全家，这就等于让细菌呢免费旅游。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的

0: 办？给您建议两点：第一，专不专用，至少您家里分上三块吧，擦碗筷、擦台。第二，每天消毒，用完以后用开水煮上五分钟啊，或者用消毒液浸泡啊。还有一个特别关键，彻底晾干，因为潮湿是细菌繁殖的温床。小抹布大卫生，记着啊，抹布不是传家宝，每月更换一次是最基本的健康投资。
1: 长期精神压力大，不仅累心，更伤脾胃。医生提醒，警惕这六种由压力诱发的脾胃疾病。
2: 很多人呢，因为工作的压力大，生活的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脾虚或肝郁脾虚的症候，甚至是肝胃不和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有六大表现，我下面呢说一下。第一呢就是腹胀、排气比较多。第二呢就是口苦或口气呢比较重。第三呢就是额逆反酸。第四呢就是大便干或黏腻不爽，或者是便少、便意比较多，老想排便又排不了多少，排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呢就是消化不好、消化差，就吃的东西呢容易堆积在胃里头，甚至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额逆的症候。第六呢就是恶心呕吐，甚至是没有食欲，或者是干呕都可以出现。
1: 尿酸偏高，如何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让尿酸退回安全线。
3: 我们整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但是你知道这高尿酸是怎么来的吗？高尿酸最严重的危害呢，是容易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危害。因为血液中的尿酸一直很高，那么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晶体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就会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肾衰竭甚至尿毒症，危害非常大。也正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检查，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了。所以一定在尿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做好防控。那尿酸高了之后，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之外呢，我们也要管住嘴，日常要少吃两白多喝一水。那么第一呢就是少吃白糖，如果体内的尿酸含量超标的话，在平时我们要尽量少吃白糖，因为这个糖进入身体之后呢，容易转化成脂肪，给肾脏带来很大的负担，导致体内的尿酸含量升高。第二，少吃白油，白油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油。在平时呢，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猪油来炒菜，其实猪油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它属于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迅速的超标，而且还可能会引起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要多喝一水，对于高尿酸的患者来说呢，多补充水分，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是有效降低尿酸的方法之一。
1: 爱抑郁，易焦虑，情绪特别差，医生教你按摩这四个穴位，疏肝理气，调心情。
4: 很多人呢平时啊总是情绪特别的抑郁，总是呢爱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总是爱生闷气，碰到一件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好久都缓不过来，一生闷气了，气得呀胁肋不胀痛，不爱吃饭，感觉呢有点头晕头痛，甚至呢小肚子也特别的不舒服，出现呢女性还有乳房胀痛、月经不调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又小心啊是肝郁了。那如果出现肝郁，那我们除了应用一些疏肝的药物之外，身体中哪几个穴位疏肝效果最好呢？我今天呢教你四个特别好用的穴位。首先第一个穴位是肝经的原穴，叫做太冲穴。太冲穴呢就在我们的脚上，脚和大指和二指之间的这个指缝，顺着它向上推啊，推到这儿你推不动了，这个位置就是太冲穴。太冲穴这个穴位有非常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于有经常的肝气郁滞的人呢，平时一定要去多揉这个太冲穴。往哪揉呢？要往你的脚

0: 来冲呢是疏肝，我们再往下呢再学一个疏肝理气效果很好的穴位，是肝的募穴，叫做七门穴。七门穴在哪呢？它呢是在乳头直下第六肋间隙。乳头呢在我们正常人身上是第四肋间隙，就是呢第四和第五根肋骨之间那个空。那从它呢再往下走，摸一个肋间隙，再摸一个肋间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第六肋间隙了，乳头直下。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去揉按一下，会发现有非常明显的有这种酸麻胀的感觉，哎，尤其是右侧这个位置。那如果你平时爱生闷气的情况下，我们教你几个方法，最简单的拍打七门穴。拍打七门穴有非常好的通过拍打的方式、来去达到疏肝理气的作用。那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去这样按揉七门穴。第三个，我们还可以用手这样去把七门穴由内向外梳理沿着我们的肋骨的这个边缘，肋骨之间的肋间隙，我们进行一个这种梳理。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呢也有非常好的这种疏肝理气的功效。这个方式呢一定要学会它。那最后一个穴位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后背，叫做肝腧穴。肝腧穴我们怎么找啊？你看我们后背这个地方摸一摸，这儿有一个肩胛骨，肩胛骨的这个最下缘啊，它呢平过来正好叫什么呀？叫做膈腧。在这个地方啊，叫做膈腧。那膈腧呢，再往下摸两节，膈腧是第七胸椎棘突，旁开 1.5 寸，再往下，有一节空着，再往下呢找到第九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旁开呢大约就是你自己两个手指的这个宽度，这边呢就是肝腧穴了，在正好呢在我们后背，你自己用手啊发现这个地方很难够到，那怎么办呢？我教你你在墙上粘上一个硬硬的这个硬球，比如说呢放上一个像这种网球这样的东西，放在墙上之后呢，你正好用后背这个位置去靠它，去顶它，去把那个球啊正好顶在这个肝腧穴上，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方式有非常好的去按摩肝腧来去达到的疏肝理气的功效。那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喜欢就是撞树，你会发现你一撞树的时候最容易撞到哪几个穴位啊？就是我们后背最隆起的这个膈腧，还有呢肝腧穴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两个穴位都有比较好的那种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撞完了之后觉得胸感觉 说话呢也说的有劲儿了，感觉呢这个胸腔也打开了，感觉呢这个气就顺畅了。为什么呀？肝腧膈腧一打开，气顺了，膈腧呢是理血的，血也顺了，它就很管用。所以说你在家里面不用非得去撞树，你只要在家里面呢在墙上放上一个呢和你这个肝腧膈腧差不多高度的一个这样的硬东西，我们呢去用后背去靠它，就有非常好的去按摩这两个穴位的作用了。还看清啊，找到我们肩胛骨的最下缘，平过来是第七，第七旁边呢是膈腧，再往下找两节，旁过来呢就是肝腧了，是不是也非常的简单啊？好，那么讲到这儿，这四个穴位你学会了吗？第一个清肝火的叫做行间穴，第二个呢疏肝的叫做太冲穴，第三个呢疏肝理气的叫做七门穴，最后一个疏肝效果也非常非常好的叫做在后背的肝腧穴。那这四个穴位平时你多按，对于呢这种肝郁的人，心情抑郁的人，就能达到呢非常好的调理作用了。
1: 袁医生为您解读，得了骨质疏松，心血管发病率会翻倍，最新的研究发现告诉你答案。
2: 近期呢，有一项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如果患有这个骨质疏松，那么她患有心脏病和卒中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发现这个腰椎、股骨颈还有髋关节等部位的这个骨密度较低的女士，心脏病或者卒中的风险增加16%-38%。在已确诊为骨质疏松的女性当中，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增加79%。那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呢，如果将骨密度评分或者是临床诊断骨质疏松或者骨质减少，把这个因素加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危险因素当中呢，就可能更有效地去预测这个心血管的风险。那么有研究者指出，骨质疏松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关联具有机制不明确，但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的应激可能在这个与年龄相关的这个骨质流失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性激素尤其是雌激素，它有助于调节骨转换和血管系统。研究人员表示，鉴于骨密度降低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风险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而这个骨密度检查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能 X 线的吸收法，被广泛的应用于无症状的女士来筛查骨质减少和这个骨质疏松。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对于这个中老年女性 进行大

0: 大规模的心血管的评估，如果做了这些检查，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那么就要积极的防治，以避免对我们的心血管产生一定的风险。
1: 藏红花怎么吃？孕妇可以吃藏红花吗？一起来听听张碧华医生怎么讲。
2: 藏红花这个药呢，它属于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其实呢，它的学名应该叫西红花，在药典里是作为西红花来收载的，它是一个活血药。这个药来源呢是鸢尾科植物番红花的柱头，那么它呢主要是分布在欧洲，现在主要产地呢是伊朗，就得名为藏红花。那么目前呢，它在咱们国家的上海呢也已经引种成功了。这个藏红花不仅在咱们国家用药，在西方呢也有很悠久的用药历史，因为它不仅有这个镇静安神解惊的作用，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亚的巫师呢还曾经用它做过致幻剂。另外呢，它除了作为药材呢，还作为香料和染料来使用，在食物中呢也经常来作为调味剂和染色剂。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呢，西红花作为药材传入了咱们中国，《本草纲目》呢就里面就收载了西红花这个药。那么它在我们国家呢始终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药材。那么像咱们医书里记载呢，藏红花这个药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还有解郁安神，所以对一些惊痹、真假、淤血，然后呢产后瘀阻，包括一些抑郁、经济，这样呢都是有很好的疗效。我们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个药的活血的作用很强，所以孕妇呢是不能使用的。另外呢，我们药典推荐的入药的剂量呢是1到3克，但是呢它作为咱们卫健委发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名单呢规定，如果它作为调料和食品来使用的话，每次使用呢是不能超过1克。当然了，因为这个药非常的轻，非常的蓬松，我们日常作为食用呢也就放几根，可能根本就达不到1克，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药呢就是说不能长期大量的服用。
1: 都说全麻会影响大脑和智力，导致记忆力减退，这种说法对吗？让徐四月医生告诉你真相。
3: 今天我来讲一讲关于全麻到底会不会损害我们大脑这话题。因为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麻醉两个字就感觉特别害怕，怕影响自己的智力以及记忆力，特别是全身麻醉，所以不少人就煞有介事讲述自己在全麻之后还发现脑瓜子不如原来了，干什么都慢了一拍，真是后悔做了全麻。全身麻醉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智力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首先说全身麻醉它简称是全麻，全麻的患者在麻醉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意识的，那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不太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就相当是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放物本身的问题以及麻醉监测方面的缺陷会导致麻醉过深，那么术中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从而造成脑的损伤这么一种不良的后果。但是现在呢，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医学技术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仅药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设备也非常的成熟，而麻醉师本身的技术也是过硬的。那么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会有专门的麻醉医生来负责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氧、呼吸等等多种指标，甚至现在还有直接对大脑监测的这种设备，那么就可以避免麻醉过深，避免大脑受到损伤。其次呢，人们担心的麻醉药后遗症其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循证医学的支持。那么之所以有人认为自己全麻以后记忆力不好，

0: 主观的去归因于前面的某一种事情，比如说作为全麻性没有休息好，或者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啊，这就会斩钉截铁的认为，哎，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全麻手术所导致的。所以总的来说啊，随着现代麻醉医学技术的发展，麻醉药物的进步，那么现在的全身麻醉啊，是不会给患者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和智力和记忆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的。
1: 糖尿病能吃花生。

0: 首先呀，我先跟大家说，糖尿病患者呀，没有什么不能吃的。这就跟我自己常常科普我专业高血压一样，高血压患者啊，绝大多数尽量的低盐饮食，少吃盐。但是不是说高盐的食物绝对不能吃，他只要注意适量就行。尤其是你比如说平时有一些高糖的食物来说，一样的道理，不是说不能吃，只要注意适量。那么评价一个食物它升血糖的能力，我们在医学上呢最常用的一个指数叫做血糖生成指数，或者说叫升糖指数，简称呢 GI。 好多朋友听张大夫讲过，哎，就是55以下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相对健康啊，升糖能力不强，而55到70之间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它就是中等升血糖的能力，哎，相对要适量。对于高于70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就更要注意适量吃，哎，它就属于升高血糖的能力比较强的食物。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回到花生，花生到底是血糖这个生成指数高啊还是低啊？哎，我参阅了一些文献，14，相对来说呢，明显低于55，是一种啊低血糖生成指数的这种食物。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但是张大夫愿意从自己的专业再给大家提个醒，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血脂，无论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而花生如果吃多了，特别容易提升的是甘油三酯。大家你看啊，过完年之后，好多人一体检甘油三酯高了，实质上来说呢，跟过年期间吃的比较多的花生啊、瓜子啊有关系。这就是花生，它虽然升糖指数不高，但是它升甘油三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我建议大家适量。那好多朋友说了，说张大夫，你们一说适量，我们不知道多少了。实质上来说呢，我们国家2016版的中国膳食指南呢，推荐就是坚果类食物一天不要超过25克。实质上从这个角度讲呢，哎，对于糖尿病患者，可能比普通健康人更严格一点，可以比25克再少一些。
1: 有人说，吃隔夜菜会生病，甚至致癌，是真的吗？让李英医生为您解答。
2: 隔夜的饭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那么每天都会做很多的菜，有的时候吃不完就会剩下，剩下之后呢，那么隔一晚上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吗？那么想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只要您做到以下三点呢，就可以放心安全的来吃隔夜饭。那么这三点呢，就包括两个时间和一个温度。第一个时间就是它放入冰箱这个时间间隔，那么这个时间间隔越短越好， FDA 要求呢小于2小时。那也就说，如果是在常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2小时内放进去，但是如果说室温已经超过了32度了，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那么1个小时之内就要放进去。如果2小时之内没有放进去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可能就已经发生变质了，你再放进去就晚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丢弃了。第二个时间呢，就是这个食物在冰箱里保存的时间。一般来说，如果是放在冷藏里面，那么大概是保存3到4天；如果是放在冷冻里面，大概是保存3到4个月。当然，密封一下，这样呢就避免食物之间的细菌呢相互的传播。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温度，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肯定是要加热的。加热的温度是多少呢？如果是液体的，我们只要煮沸煮开了100度就可以了。如果是固体的，我们要充分的加热翻炒，那么至少也要大于74度以上。做到以上三点呢，那么这种隔夜菜才可以放心的吃。至于说隔夜菜会不会致癌呢？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说法，也就是说隔夜菜导致癌症的这种言论呢，目前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最多呢，就是我们一般最担心的是防止隔夜菜中毒，对不对？中毒一般就是一些细菌呐、一些微生物中毒。那么做到以上三点，就可以防止隔夜菜发生食物中毒了。
1: 10个老人4个缺钙，4大补钙食物，如何选择？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讲解的。
3: 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约为49%，男性稍低，约为23%。骨质疏松以后，老人可能会出现啊腰背疼痛呀、驼背呀、脊柱弯曲呀、腹胀呀、便秘等等一些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疏松以后，骨头的脆性就会增加，就可能会经常会是致命性的。所以在老人的饮食中，

缺钙的风险，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那么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含钙量比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坚果。那么这些含钙量相对多的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选择？

去喝奶粉，能喝酸奶的老人也可以喝酸奶，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喝完牛奶不舒服，那就喝奶粉也没有问题，喝酸奶也没有问题，这都没关系，以老人的口味为主。但是老人选择奶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不配料上主要成分第一写的牛奶，那么这种奶制品才是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来不喝奶，因为觉得喝奶不舒服啊，或者不习惯喝奶，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日常饮食中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中增加一些大豆啊或者豆类食品，豆腐、豆干、腐竹等等，摄入一定的豆制品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补充植物蛋白质。有人说了，我不喝奶，喝豆浆可以吗？啊，豆浆虽然是大豆制品，也能补钙，但同样一杯啊，同样一杯牛奶和同样一杯豆浆，牛奶的含钙量啊，补钙可以补到十份啊，豆浆补钙只能补到一份。所以说，不能单纯的喝豆浆来补钙，因为豆浆含的钙的含量啊是非常低的，虽然也可以补，但是明显它不如牛奶。第三就是坚果，坚果不但能够补充不饱和脂肪，利于血脂的代谢，利于保护血管和保护心脏，同时是补钙不错的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老人一般牙口就不好了，即使坚果能补钙，可是很多老人无法直接啊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好。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呀啊，做的软烂一些啊，以便老人食用。第四就是蔬菜，很多人以为骨头汤补钙，而蔬菜不补钙，只补维生素啊，其实这是错误的啊。骨头汤并不能补钙，熬制骨头汤的时候，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少之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来补钙。而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可以补钙的，比如说小白菜、油菜，还有一些干菜，比如说海带、木耳、紫菜啊，都是补钙不错的选择。所以日常饮食中，老人可以多增加一些蔬菜补充钙质，同时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叶酸，利于改善便秘，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四种

需要补充，鸡蛋每天一个，鸡蛋黄、鸡蛋白都要吃，当然可以选择牛奶。第三，烟酒不建议啊，要淡茶白开水最好，老人最好要戒烟，不建议老人喝酒，即使喝酒也不宜过多，每天要适当的补充水分，1500毫升左右，可以饮淡茶，不建议喝饮料。第四，食物要多样化，全谷物食物杂豆类要占到50到150克，薯类啊就是红薯啊、土豆啊这些占到。

0: 利于我们补钙，利于预防骨质疏松，还能利于我们预防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张袁医生提醒大家，这些疾病的源头也源于熬夜，一起来收听。
2: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生物钟。2017年呢，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奖的医学奖呢，发给了研究生物钟的三位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生命体都有一个内部的生物钟，让个体适应地球的自转和昼夜变换。那如果这种节律被破坏的话，我们身体就可能会出现问题。研究发现，昼夜节律紊乱，可能会导致胃肠道溃疡、神经系统疾病，还会改变人的行为，使我们进食节律发生变化，导致摄入过多的热量而引起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相关疾病。那昼夜节律紊乱还会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那早在2007年的时候，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把这个熬夜倒班定义为2A类的致癌因素，也就是说很可能会致癌。那目前的研究发现呢，熬夜几乎能增加所有类型的癌症的发生的风险。那重度抑郁也被发现跟睡眠节律有关。那今年就发表了一项这个研究结果，就是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呢更不容易患重度抑郁症。那睡眠时间提前1个小时，重度抑郁症的患病风险就会降低23%。那无论是生理学机制还是流行病学的数据，都在告诉我们保证充足的睡眠，维持正常的昼夜节律，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让白天保持明亮，让夜晚保持黑暗，这是现代生活的返璞归真。那总之，希望大家尽量多给睡眠一些时间。
1: 饭后4件事情不能做，你知道吗？医生详细告诉你。
3: 大家要知道，你饭后有4件事情是不能做的。第一，饭后不要马上活动，因为我们刚吃完饭以后呢，胃呢要分泌的大量的消化液去研磨你的食物，然后进行一个胃的排空。如果这时候我们要是活动的话，很容易影响到胃的排空，所以造成你胃脘部的不适，尤其是胃食道反流病的病人，如果这时候你去弯腰扫地或者去活动的话，那么胃本身就有大量的食物它在收缩，然后再受到你的挤压的话，如果你的贲门在松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很容易反流到食道，引起一个反流性食道炎。第二点，如果你的胃消化功能不好的话，建议你呢吃完饭以后呢不要马上饮水。为什么？因为你要是喝水就会稀释你的胃液，那么你的胃液稀释之后，对你的这种食物的消化的功能呢就会减弱，所以会影响到你的消化不良。所以这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呢马上去饮水啊。如果你要说我怕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干啊，我觉得胃很不舒服，那么你在吃饭之前喝一些汤，喝一些就是流质的这种汤啊饮料的话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它不像白水，它也会引起一个胃液的分泌，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吃饭之前呢喝一些汤，对你的消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呢，就是饭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吃水果，因为我们吃完了饭以后呢，就是胃里头呢就是食物呢已经很饱满了如果你要吃的又比较多的话，那么你再吃水果的话势必会加重你一个胃的排空的负担，所以这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吃。另外呢，水果呢它也是一个寒凉或者说稍微带有一些酸性的东西，然后对胃呢有一定刺激的，所以先不要吃。那么你可以在饭后1个小时之后可以稍微吃一点点水果，减少你的油腻的状态也可以。第四呢，就是我们不建议你吃完饭以后就马上躺在床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它受重力的作用的话，它会顺利的往下排，因为我们吃的东西是从上往下嘛，对吧？从胃到小肠到大肠，它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就是胃的蠕动功能给它排出去。那如果我们平躺着的话，那么你这个重力的作用就会减少了，所以呢，势必呢，我们胃肠蠕动呢，它就会增加它的这种动力，才会让你的这些消化功能呢更顺畅一些。所以尽量大家呢，不要躺着、歪着、坐着。不要造成胃的挤压，也不要使

0: 使你的不良习惯呢，造成你的这种消化功能不好。另外呢，你吃完饭马上你就躺着睡觉的话，那么大脑对你胃肠道的这种系统这种反射性的调节呢也会减慢，所以呢也会减少你的胃肠的蠕动，然后也会造成你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这些习惯呢都不要有，都要改善。还有一些人的习惯就是吃完饭以后呢要去散步，那么散步也建议大家要饭后半小时之后再去散步，原因也是我前面所讲的那些，说大家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才能呢使你的胃肠呢更加的健康。
1: 66岁老人锻炼时猝死，听听医生的分析，身体发出这些信号时该停下休息了。
2: 最近呢在新闻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一位66岁的老人在锻炼的时候呢发生了猝死。根据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大概有每年超过50万的人呢发生猝死的情况，在这其中青壮年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心中也许有一些恐慌害怕。很多人呢特别是青壮年总是认为这个猝死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让我们身体透支的事情，猝死其实离我们很近。如果身体已经感觉到很疲惫，那么你依旧不注意休息，那这个时候猝死其实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当我们的身体发出这些信号，我们就该休息休息了。第一，眼底充血，在我们的眼睛中其实呢是布满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一旦大脑出现了缺氧或者是血压改变的情况，眼睛呢就会有很敏感的变化，比如像用脑过度，眼睛就会出现酸涩感，甚至是眼底充血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也就告诉你该要休息了。第二，呼吸短促并不通畅，当人体在很疲劳的时候呢，往往会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有喘不上气的这种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马上停下来休息，尽快的就医。如果此时再进行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造成猝死的情况。第三，大脑反应迟钝，只有比较好的充足的睡眠，那么大脑才能得到比较良好的休息。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大脑反应迟钝的现象。有研究显示，一个人长达5天不睡觉，他就可能会产生幻觉，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大大的下降，严重的影响自身的这个生活。第四，心律失常，出现心律失常，那么就随时有可能发生猝死的情况，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即使自身的病症呢比较轻，也不能排除因为疲劳而突发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因此呢，一旦有这个心慌或者心律失常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最后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要多注意休息，同时呢在饮食上也要注意清淡为主，最好呢也可以每天有适当的运动，这样可以减少因为疲劳而造成的一些不良的后果。
1: 身上有小红痣就代表肝脏有问题吗？医生告诉你真正原因。
3: 很多人身上呢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痣，颜色鲜红，高起皮肤，有些人呢身上就零零散散几个，有些人呢胳膊腿和躯干上长了好多。你从网上查一查呢，很多科普文章都说呀，你这是肝不好，你这是有肝病了，肝的解毒功能有问题了，它的学名呢叫做蜘蛛痣。我告诉你，这些说法呢都是错误的。如果说你身上长的红色的小痣呢，它呢是高起皮肤呢，颜色非常红，并且向周围没有扩张的这种毛细血管的话，那这种情况呢最多见的应该叫做樱桃状血管瘤。什么原因呢？多见呢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它是一种皮肤良性的病变，是因为皮肤上的毛细血管出现了扩张增生导致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衰老。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总说它是肝病呢？因为它和一个病搞混了，就是蜘蛛痣。你听这个蜘蛛痣长什么样啊？它得像蜘蛛一样，中间一个肚子，周围8条腿。当然了，你这个痣啊，它不是8条腿，通常呢在身上中间的一个红色的小痣，但是呢它向周围扩散了非常多的毛细血管，就像小蜘蛛一样。如果你找个小笔尖一压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小点的话，那周围的这个血管咵就没颜色了，你一松手，那个血一充盈，周围的血管就全部露出来了，这才叫蜘蛛痣。而如果说你身体中只是零散的散在的，就像这种小黑痣一样，它只是颜色呀是红色的，我们说这像朱砂痣一样的，没有像周围有扩张的血管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名字还记得

0: 么叫做樱桃状血管瘤，完全不是一个病。如果你真的是蜘蛛痣的话呀，那当然它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肝脏的病变，比如说呢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那肝脏病变之后导致了这个雌性激素的灭活出现了障碍，那雌性激素身体中过多了之后就会导致出现蜘蛛痣啊，出现肝长啊，出现这种的征兆，它确实是代表是肝脏病变。但是呢你得看清你这真的是蜘蛛痣吗，有没有像周围的那些腿啊，没有的话不是，千万别搞错了。因为呢樱桃状血管瘤啊，你别看它后面带个瘤字，它呢并不是一个恶性的问题，它很良性，几乎呢没有什么太大恶变的可能性。所以说呢你治它也行不治它也行，如果你觉得太难看了，通常啊我们都是去医院呢进行一个这种激光的消融。并且呢这个樱桃状血管瘤啊和这个遗传还是关系比较大的，如果说呢你的长辈啊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年纪还不是特别老的时候，身上就有这种小血管瘤了，通常你啊年纪也不是很大的时候身上也会长这个，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血管瘤啊长得就会非常的多了。什么原因导致呢？现在还不是很明确。通常呢考虑啊，比如说呢和我们身体的整个的细胞啊衰老有关。那第二个呢，你像有这种高血脂的人、高血压的人，还有像糖尿病的人，像有基础类疾病的这样的人呢，他通常身上出现这种樱桃状血管瘤的几率啊会是增大的。还有的很多女性啊是在怀了孕之后，生完小孩之后啊，身上会长这种小的血管瘤。哎，通常呢有可能和这种高泌乳激素啊是有关的。那如果你自己啊实在分不清自己属于哪一种呢，也可以去医院皮肤科来看一下。但是呢只要认为啊是这种樱桃状血管瘤的话，通常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处理的方法。我们在中医上讲呢，它呢主要是和血有关，这种红色的小血瘤的。那血和哪几个脏器关系比较密切？首先呢是脾，脾主统血，如果说脾的统血功能出现问题了，那通常呢就会出现哎这种身上长这种小血流的情况。那第二个呢是和肝关系密切，因为呢肝主藏血，肝呢又主疏泄，如果说肝的藏血功能异常了，也特别会容易导致啊身体中出现这种小血痣的问题。那其他的情况呢，还有像如果说身体出现这种血瘀的问题啊，还有像冲任失调的问题啊，肾的精气的衰竭导致了全身的脏腑机能啊都会出现衰退的这样的情况，那也会导致啊身体中出现小血流的情况。但是为什么我在这儿没有讲药呢？首先因为中成药里面呢并没有什么药上面明确的写着可以治这种血管瘤的。第二个呢，因为血管瘤啊用中医的调理，首先呢需要精确的辨证，第二个调理的时间呢也比较漫长，所以说呢更建议呢大家去找到呢这个中医师，在中医师的辨证用药下呢来进行使用。如果你自己去选一点什么中成药去用啊，也很难达到太好的效果，这个病啊确实是治疗起来了会慢一些，没有那么速效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身上长的这种高起皮肤的这种鲜红色的小痣，以后呢就不要太担心了。它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身体的衰老导致的。如果说呢你身上长的这个痣啊非常的多，并且呢最近长得特别快特别凶，那当然还是建议去医院里面进行一个检查，去看看呢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呢你身体只有零星的几个痣，并且呢最近也没有增加的太多，增加的太快的情况下，通常呢考虑啊就是这种良性的，因为衰老导致的这种问题，和肝脏啊和蜘蛛痣啊是完全不相关的。
1: 袁医生为您讲述60岁后想长寿，两件折寿事尽量少做，若能忍住寿命不会短。
2: 那60岁以后呢，身体就开始进入老年期，身心呢也会变得越来越的脆弱，但是衰老呢却是无法抗拒的自然现象。而且要做到长寿晚年身体健康，我们就不能缺少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那么要想保持健康长寿，这两件事呢尤其要少做，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危害呢非常大。第一呢就是长期染发，许多老年人呢到60岁以后呢头发已经逐渐变白，因此呢有些老年人为了看起来精神更年轻就不得不去染发，但是这对老年人的身体的伤害呢还是很大的，因为染发剂里头含有很多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化学成分，这类化学物质呢会使得人体的抵抗力下降，身体素质变差，而且现在的一些染发剂的质量呢也无法保证，染发后呢可能会引起头皮的过敏啊，如果病情加重也会使一些老年人患上皮肤类的疾病，所以呢要学会防范，尽量呢减少染发。第二呢就是长期过量的摄入食盐，在我们的周围呢不少老年人会抱怨这个饭菜做得太清淡，觉得盐放得太少，但是我们呢要为他们着想， 由于有些身体器官的功能急剧下降，导致一些不良疾病的出现，比如说味觉的减退啊，食物无味、肾衰等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疾病呢？其实
1: 起居有序，饮食有节，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司机早上好》，再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抚顺、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沈吉高速南口前站至草市站双向入口，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公主屯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7: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8: 叔叔，你上几个班？
7: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8: 我也是去上班。
7: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8: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7: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8: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7: 怎么个编程？
8: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3: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4: 哎，
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4: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3: 耶、
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
6: 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9: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0: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

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 才捐那么
2: 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哎，最近我失语了。
6: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5: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6: 比如呢？
5: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6: 荷塘月色啊，你呢？
5: 我呀，哎呀，太美了。
6: 词汇贫乏。
5: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5: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6: 多苍白。
5: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6: 我听听。
5: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6: 完全不懂。
5: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6: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5: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6: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5: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6: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5: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6: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5: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6: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6: 我听听。
5: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7: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5: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7: 为什么呀？
5: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7: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5: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7: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5: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8: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1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大连、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的最高气温小幅上扬，但是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明天全省仍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气温小幅下滑，朝阳和锦州北部的最高气温来到20摄氏度以下，其他地区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辽宁高速温馨提示：今年高考期间，我省雨水频繁光顾，多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出行携带雨具，防范强对流的影响，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和路线，顺利通过考试。
9: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高考期间，东北地区冷涡叠加频繁降雨，体感持续偏凉。
9: 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70%，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新动能。
10: 货车突发故障堵车道，

0: 辽宁高速辽阳分公司暖心相助宝畅通，
1: 考生乘坐公交地铁免费，沈阳全方位护航考生赶考路，
0: 当好考试安全监督哨，鞍山市全员护航高考考生平安复考，
1: 秦沈客专设铁输电线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送电，
0: 营口多措并举整治路域环境，公路通行更安全，
1: 东北超带火东北游。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在北方这两天的雨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冷涡叠加频繁降雨，东北体感持续偏凉。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恰逢一年一度的高考，考生和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候考时如遇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坚固的房屋内躲避。
0: 昨天开始，全国1290万名考生奔赴考场。据悉，各地集中力量，联动多部门，确保考试期间治安安全、用电用火安全、考生人身安全，确保考试环境万无一失。海南省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六项高考护航专项行动，全面整治各类涉考风险隐患。广东省公安厅推出28项护考措施，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实行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此外，各地提供一系列暖心服务，开辟绿色通道，从出行、证件、心理等多方面提供保障，让考生暖心应考，从容复考。北京地铁开通考生3优通道，优先购票、安检、进站，出租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贵州省贵阳市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所有常规公交和 BRT 快速公交系统。特别规划19条高考专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等地交警驻守考点，提供应急护送，保障送考车辆优先通行。
1: 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表示，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比如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非遗等元素。
0: 日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正式发布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港城市主要包括我国沿海港口所在的社区市或直辖市，以及江苏省江沿线港口城市，共计59个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与2024年相比，规模增长2224亿元。
1: 为让开通运营后的西安东站给旅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以“开门平站”为主题，组织开展市民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走进西安东站，实地踏勘车站的进出站流线和服务设施，并建言献策，为西安东站开通运营打好服务基础。
0: 近日，二广高速公路湘京段改扩建工程遴选施工标段评标结果公示，标志着这项总投资227亿元的重点交通工程迈入实施阶段。此次大动脉升级将构建起1小时鄂中都市通勤圈，大幅压缩 3D 时空距离，推动襄阳先进制造、荆门工业配套、荆州农旅商贸实现深度融合。
1: 近年来，山东省深入推进交旅融合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一轴五廊多支旅游交通网，以旅游公路建设打通乡村振兴快车道，让碧色山村蝶变致富家园，带动产业兴旺，百姓增收。截至目前，山东已建成旅游公路超3300公里，建成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余处，打造28条部省级精品旅游公路，好客山东，好路山东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0: 近日，深圳外环高速公路3期工程坑子至大鹏段迎来关键进展。 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田头山隧道、毕匝道与主线右线顺利贯通，为后续主线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日前，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入模、震挡觅蚀，瑞美铁路梅江特大桥中跨顺利合龙，标志着大桥建设正式进入附属工程阶段，为瑞美铁路全线如期建成通车筑牢关键根基。梅江特大桥中跨合龙打通了全线架梁运输的关键通道，是项目建设取得的重大里程碑成果。瑞美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东赣南铁路网，强化江西瑞金与广东梅州革命老区的联系，为沿线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梅江特大桥也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桥、发展桥。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雨后的辽阳分公司灯塔收费站车流有序，各项工作平稳运转。一辆辽 M 牌照货车完成缴费后，突然在收费车道内熄火抛锚，反复尝试均无法启动。眼看后方车辆逐渐排队，驾驶员心急如焚。故障车辆滞留车道，不仅易造成交通拥堵、超生后，高速公路当班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处置。值班站长现场统筹，一边引导后方车辆有序避让、疏导车流，一边组织人员合力将故障货车推移至安全区域，快速恢复了收费车道正常通行。车辆安置妥当后，工作人员最终确认车辆因燃油耗尽无法行驶。小小举动既显温情。面对突发状况，灯塔收费站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处置得当，以务实担当化解司乘难题，在平凡岗位上传递责任与温度。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1: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印发2026年中高考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及应急工作方案，统筹公交、地铁、有轨电车、巡游出租车等全品类运力资源，细化免费乘车、运力加密、考点驻点、优先通行等多项暖心举措，全方位筑牢中高考出行交通防线，保障全市考生安全、便捷、舒适赴考。按照安排，2026年高考保障时段为6月7日至10日，中考保障时段为6月21日至23日，服务覆盖沈阳市内5区所有中高考考点考生。
0: 沪杭高考考试期间，沈阳移动严格遵照教育部门和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统一部署，对考点周边的无线基站实施精准功率调控或临时关停，全力配合完成考场信号屏蔽。6月8日下午是英语听力考试，针对这个关键时段，沈阳移动提前强化了考点周边的频谱监测力度，后台对考点周边481个重点基站的网络指标进行秒级监控，绝不让一丝信号异常干扰考生耳中的每一个单词。为尽量减少屏蔽对周边居民日常通信的干扰，沈阳移动的技术团队通过精细化参数配置，将屏蔽范围精准控制在考点围墙内。全市范围内，25支应急抢修小队24小时轮值待命，随时准备处理因屏蔽或天气原因引发的网络异常，确保非考点区域的通信尽快恢复。
1: 高考是国之大考，是维护教育公平的核心底线和重大民生工程。今年鞍山市共有13428名考生参考。鞍山市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舆情管控两项核心能力，建立7乘以24小时舆情监测机制，构建县区统筹、考点主考、巡考督察、监考落地、派驻监督5级联动责任体系，严格落实智能眼镜逢镜必查、异常必核要求，全体监察员当好考试安全监督哨。
0: 大连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6月9日为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预计大连市区内的东快路、中山路、西部通道、西北路的友谊桥至疏港路、疏港路、华北路、西南路、东联路等主干路街都会出现红色饱和或黄色缓行状态。另外，由于考点设置，中南路、77街、南山路、81路、唐山街、胜利路、长春路、黄河路、长兴街、南平街、新生路、中华路、华东路、义林街、红雨路等部分点段可能会有交通拥堵或缓行，建议大家提前出行或选择交通压力较小的路段绕行。
1: 日前，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设鞍山锦州区域的秦沈客专输电线路改造工程圆满完成，全线顺利送电。据了解，秦沈客运专线是区域核心交通干线，该工程共涉及5条220间伏、1条66间伏输电线路的改造项目，新建杆塔24级、

0: 将同步实施七处跨越工程、窗口期对接、路电协同、施工体量、资源调配、安全管控、现场管理、征拆协调、前期筹备八项关键工作，创下辽宁电力历史新高，刷新省内多点位同步跨铁路施工记录。
1: 路网安全畅通是城市运行有序、群众平安出行的重要保障。年初以来，营口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紧盯公路管护主责主业，把日常路政巡查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路产路权维护等工作，持续筑牢全市公路安全畅通屏障。全市累计清理公路用地内堆占42处，600余平方米，拆除各类非公路标志206个，整治占道经营摊点182处，桥下堆占25处，消除了一大批道路安全隐患，全市公路路域环境和通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
0: 来看东北超的相关消息。5月23日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正式打响揭幕战，掀起了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热潮。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沈阳、大连、铁岭等市全面打造室外、室内多元化观赛第二现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沈阳第二现场实现全市行政区全覆盖，包括老北市、浑河外滩市集、嘉里城等热门商圈、夜经济街区、城市休闲场地，串联起全城特色观赛休闲线路，实现足球赛事走进商圈夜市，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沈阳市沈河区依托人民广场超1.8万平方米的公共空间，高标准建设赛事加文旅
1: 商融合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仅以东北超为例，截至5月下旬，已吸引大商、卡尔美、吉利汽车、京东等30余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数十家企业达成授权合作。

0: 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长江孝文。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员工。1996年，他从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便踏入了高速公路行业这片广阔的天地。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领域工作了13年，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1: 当时选择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建设的热忱。我出生在辽宁，我的根就在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如潮水般涌来，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主动舍弃节假日和休息日，吃住在单位，常常奋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工作，圆满完成企业与路政局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和两位年轻的

0: 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找，书本上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使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1: 2021年度审计事务所提出财务核算中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相符，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在单位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全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进行了凭证核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出了差异的原因，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客观存在差异的事项，反馈给审计事务所。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采用应用财务软件，我也认真研究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块的操作流程，主动向软件工程师请教，反馈本行业业务核算的特点，不断地完善财务软件的服务能力，促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核算的需求更加贴近，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实际操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熟练掌握了财务软件应用，对会计核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软件中合同管理模块，规范合同价款结算和资金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2018年，运营公司财务部三次财务审计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2021至2022年度，运营公司财务系统绩效考核评比中连续两年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资金使用准确率、合规性评比中也名列前茅。他也连续四年被省公司财务部抽调参加省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审计工作，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江孝文还努力学习财务行业新理念，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在网上学习国家税费新政策、新要求，加强同业务部门沟通，先后两次组织分公司财务培训会，深入浅出讲解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知识，在公司树立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棋的思想，保障了各业务部门工作顺利开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公主屯站，沈康高速依牛铺子站至法库站，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